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白色是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白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倡导诚信经营，保障消费安全，共建和谐社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全社会共同责任。
1: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2: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1: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2: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1: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3: 我是壮族，
4: 我是汉族，
5: 我是哥老族，
6: 我是彝族。
1: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7: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8: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9: 收到，我们马上办。
1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1: 喂，
9: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8: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
13: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2: 行，我马上来。
13: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2: 这，我再信你一次。
1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3: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3: 你看这上面，
16: 我的家！
13: 快！
17: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8: 人在，什么都在。
19: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百色市依托本地资源优势，以科技赋能、精细管护、订单模式赋能特色农业发展；凌云八角改造提质增效；田东阳光玫瑰葡萄订单丰产；西林本土荔枝丰收热销；多地特色产业多点开花，助力农户增收，赋能乡村振兴。7月17日，百色市召开3大纠纷积案化解调度会，王永超要求严守纪律，务实攻坚，杜绝虚假化解，提升化解质效，并部署防汛杜汛、稳经济促增长工作。三伏天高温天气下，中暑热射病病例增多，医生科普日常科学防暑、规避高温风险的防护要点。我是主播珊珊，下面我们来关注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百色融媒综合报道，百色市依托得天独厚的山地生态与气候资源，因地制宜布局特色农林产业，坚持科技赋能改良品种，精细管护提升品质，订单模式拓宽销路，推动各县特色农业标准化、精品化、市场化发展。当前凌云八角完成科技改造提质增效，田东阳光玫瑰葡萄订单丰产，西林本土荔枝喜获丰收，多地特色产业多点开花，以产业振兴助力群众稳定增收。在凌云县朝里瑶族乡平塘村八角矮化宦官嫁接示范基地，经过技术改造的八角树长势繁茂，树形规整，翠绿枝叶间缀满饱满果实，一派丰收丰产的喜人景象。相较于传统高大老旧八角树，矮化嫁接后的果树高度适中，树冠层次清晰，林间通风透光条件大幅优化，彻底改变了传统八角种植管护难、采摘难、风险高的短板。近年来，凌云县聚焦八角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推广八角矮化宦官嫁接先进技术，在保留原生果树优质根系的基础上，嫁接优良品种，重塑树体结构，实现老树复壮、良种更新、产能跃升。凌云县朝里瑶族乡平塘村六平屯八角种植户毛德飞：
3: 从2021年起，县里面每年都来指导我们八个矮化改造，教我们怎样施肥管理，又给我们申请好多补助。我家其实某八个都做了矮化改造，嫁接了新品种，这片一畝亩多，大概那个产量在25000斤，树子矮了，打果和管理都方便了。又省人工，今年长势特别好。
2: 凌云县林业局迎林站工作人员沈国团：
4: 八角树通过矮化栽培，极大提高林业产量和经济效益。后续我们将持续加强技术指导和跟踪服务，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推广先进实用林业技术，不断提升特色经济林经营管理水平，促进林农增收、产业增效。
2: 据统计，目前凌云县共实施八角矮化改造600亩，涉及朝里瑶族乡、沙里瑶族乡、下甲镇等8个乡镇104户林农，通过换灌嫁接、科学修剪、整形控高、水肥管理等综合措施，八角树平均树高控制在5米左右，采摘效率提高80%，嫁接后第3年开始挂果，每株产果约30斤，第5年进入盛产期，每株产量可达200斤左右，亩产值超1万元。传统八角产业成功转型升级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支柱产业。科技赋能传统产业焕新，特色果蔬产业则依托标准化种植、订单化销售，打开市场化增收新路径。 在田东县祥州镇新洲村启滨家庭农场的阳光玫瑰葡萄种植基地，农户们抢抓成熟窗口期，手持剪刀精准采收，现场筛选剔除刺果残果，严格把控果品果相，采收后的优质葡萄就地装箱，直接对接外地收购货车，采收分拣装车一气呵成，田间地头一派繁忙丰收景象。近年来，田东县立足本地气候与土地资源优势，大力引导农户发展精品特色果蔬种植，摒弃零散粗放的种植模式，积极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培育家庭农场新型经营主体，创新推行家庭农场加订单农业发展模式，搭建稳定产销对接渠道，彻底解决果蔬销售难题，让特色果品从田间直达全国商超市场。田东县祥州镇新洲村启滨家庭农场负责人黄明斌：
5: 我们这个阳光玫瑰葡萄基地种了有5年了，这几年来也有一点的那个经验，很有技术。这个果的话，品质有保障，品质很好。有老板，还有那个商招对接，销路一直都很好。
2: 浙江果商利达：
6: 我们是从浙江过来的，来这边收果今年是第3年了。我们这边的果嘛，收了主要还是供给江浙沪的商超渠道。从这个季节来说，这边的果的总体品质还是不错的，符合商超需要的标准，而且呢也蛮受江浙沪老百姓的认同和喜爱的。
2: 在西林县八达镇八达村荔枝种植园内，果农们趁着晴好天气穿梭林间，熟练采摘分拣鲜果，全力保障新鲜荔枝上市供应。种植户马桂学拥有多年荔枝种植管护经验，常年深耕海南、广东、云南等荔枝主产区，今年返乡承租果园，依托成熟的种植技术，全程精细化落实施肥、用药、修枝等田间管护工作，让本地荔枝实现丰产优产。西林县八达镇八达村种植户马桂学：

0: 我也是新疆出口外面包那个李子苑的海南啊，还有云南啊，广东广州里面深圳里面也有李子苑，又回来到西宁了，发现我们西宁也可以种那个李子啊，今天起出一年，自己管理打药啊、防肥啊，给它管得好点。现在一天刚开始买的话，目前你先进2个人嘛，一天摘了700斤、1000斤就先买。对，那个的，我们的西宁的采集站啊。还有那些水果摊啊、水果店啊，这些批发给他们。
1: 西宁县摊主罗女士，
2: 李子，我们是农药来买的，很甜甜的呀，农药茶，我们买西瓜。
1: 从凌云八角科技改造提质、田东精品葡萄订单热销，到西宁本土荔枝丰产上市，百色各县立足生态禀赋，聚焦特色产业，以科技赋能提品质、精细管护稳产量，模式创新拓销路，构建起多元化、特色化的乡村产业发展体系。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7月17号，市长王永超主持召开百色市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视频调度会，强调要以实的作风、铁的纪律，一天一天赶进度，一件一件清欠账，确保历史矛盾纠纷化解工作取得更扎实成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周武红、市政协主席石国怀出席会议。王永超指出，我市历史矛盾纠纷化解攻坚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目前仍处在爬坡过坎的关键阶段，绝不能将一时进展误认为全局胜券。王永超要求要巩固向好势头，坚决防止松劲滑坡，时刻绷紧思想上的弦，警惕小进即满、前易后难、虚进充数三种倾向，保持全程不松的韧劲，要强化市县统筹，以有力支撑保障一线攻坚，要抓两头带中间，提炼先进县可复制的经验做法，对后进县开展结对传帮带，撬动中游县提速进位，形成样板引路、结对攻坚的良好局面。要严把治校关口，做细群众工作，把化解率真正做成满意率、稳定率。王永超强调，要以刚性纪律确保工作实效，坚持动真碰硬，对连续无实质进展的案件，倒查追踪问题环节与责任主体，对存在敷衍应付、推诿扯皮的，该提醒的提醒，该问责的问责，要对虚假化解零容忍，对纸面消耗、虚假填报、瞒报漏报等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绝不姑息。王永超还就防汛度汛和稳经济促增长两项重点工作进行了部署。他要求要紧盯我市面临的强降雨风险，全面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加强预警预报，抓好转移避险，切实做好抢险救灾准备，同时持续抓好安全生产，牢牢守住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他强调要紧盯3季度攻坚窗口期，抓发展、稳经济、抢进度、挖增量，夯实全年经济发展基本盘。会议通报了全市三大纠纷历史积案化解工作进展情况。市领导蒙启鹏、郑胜景、赖荣生、吴志伟、李建华、方志高、关海琼、黄彩雪、徐迪克、陈烈、黄慧，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出席会议。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唐亚平、黄天松、唐建豪、梁立生、李琛报道。7月18号晚，一场突如其来的强降雨袭击百色城区，右江区气象台紧急将暴雨预警信号提升至红色预警。在降雨最为集中的时段，城区森林中心城一带出现内涝情况，19号凌晨路面积水已基本排空。记者黄叶倩。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百色城区的这个森林中心城。现在是7月19日的凌晨12点半左右，我们可以看到现场的这个积水已经退去了，道路呢也已经恢复了通行。可以看到路面上还是有一些这个泥沙，以及人行道两边的这个道路上面呢，有这个部分的电车是倒在地上的，可以感受得到，当时的这个内涝的程度还是比较严重的。
1: 当晚有市民用手机拍下了当时的画面，积水最深时深度足以淹没成年人的膝盖。
4: 水位太深了，水位太深了，这里刚好就最深的那个 拖车都还没停在那里，那台拖车，来，没过膝盖。
1: 19号凌晨，随着降雨减弱，森林中心城区域的积水已基本排空，道路交通秩序正在逐步恢复。关于内涝的具体原因，相关部门将展开全面排查。
5: 主管搭线了是吗？哦，从这里爆裂出来。
1: 据了解，受短时强降雨影响，主城区累计出现积水点15个，其中市级管辖路段10处，右江区管辖路段5处，最大积水深度80厘米，最大积水面积600平方米，所有积水点均在雨停后半小时内消退，未出现长时间积水、交通阻断等情况。针对瞬时雨量大、排水不及及雨水壁堵塞等问题，相关部门已迅速组织力量处置，全力保障城市安全度汛。与此同时，百色市气象台2026年7月19日4时50分将暴雨四级预警提升为3级。此次降雨持续时间长，局地降雨强度大，致灾风险高，各级各部门需警惕暴雨叠加影响，注意继续防范局地强降雨和连续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及其对水路交通、农业生产、暑期旅游等的不利影响。苹果融媒记者杨毅、袁小华报道。7月15号至17号，百色苹果市开展新时代文艺宣讲师志愿服务项目种子计划专项培训，创新采用教学加实战模式培育基层宣讲骨干，通过聊歌、舞蹈、情景演讲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把惠民政策和党的创新理论送到乡村社区一线，让理论宣讲更接地气、更入民心。在苹果市新安镇布斯村吉祥社区的宣讲现场，热闹的文艺表演、通俗的政策解读吸引了不少居民驻足观看、认真聆听。不同于传统宣讲模式，此次基层宣讲将生硬的政策条文转化为朗朗上口的聊歌歌词、生动易懂的演讲台词，搭配器乐演奏、特色舞蹈等文艺形式，以沉浸式、互动式的方式解读各类惠民政策，让群众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读懂政策、吃透精神。新安镇吉祥社区居民郑君元：
6: 这种宣讲形式特别好，特别实在，我们听得明白，也听得开心，希望以后多来市区开展这样的文艺宣讲。
1: 文艺宣讲志愿者梁世贤：
7: 经过2天的系统培训，今天第一次走进村里社区，面对群众宣讲，实战锻炼让我收获特别大，今后我会常态化参与基层宣讲，当好传递政策温暖的宣传员。
1: 本次培训由中共苹果市委社会工作部主办，为期3天，汇聚全市文体广旅系统演艺从业者、学校音乐教师、老年大学志愿者等多元群体，打造专业化、本土化文艺宣讲队伍。培训创新采用室内集中教学排练加基层实地宣讲实训两段式教学模式，分层分类开展针对性指导，全方位提升参训志愿者的基层宣讲实操能力。中央音乐学院派驻百色宣讲师何凡：
8: 我们的目的呢，就是在于让我们的父老乡亲们，让人人都可以成为我们党的创新理论宣讲者，想让更多的父老乡亲加入我们。
1: 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岑慧，实习记者尹英慧，通讯员秦恋峰、王瑞文报道。进入三伏天，全国多地开启蒸烤模式，持续的高温不仅让人感到不适，更可能带来一种致命的危险——热射病。那么，究竟什么是热射病？我们又该如何科学防治呢？来听听医生的详细解答。夏季高温天气持续，记者从医院了解到，近期因高温导致中暑的就诊患者明显增多，其中不乏热射病这样的重症病例。右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急诊科医生韦文林：
9: 中暑的话分为3个类型吧，一个是轻症，一个是中症，一个是重症。重症的话就是我们的热射病，热射病的它这个病死率很高，所以说我们热射病的治疗是我们医院里面治疗的一个重点。
1: 医生介绍，高温高湿环境叠加高强度劳作是热射病的主要诱因，在户外从事高强度体力作业的人群体

0: 弱的老年人、婴幼儿以及基础疾病患者等是热射病的高发人群。热射病发病时，身体会发出明确的预警信号。又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急诊科医生韦文林，
1: 主要临床表现的时候，我们通常是在户外或者是在我们在劳动中突然出现一个意识的改变，或者是突然出现一个极高热，核心体温的话一般大于40度，另外的话还出现一些别的器官损害，包括我们的心肺。
0: 热射病发病急，进展快，危险性高。医生提醒，出现中暑或疑似热射病症状，务必第一时间采取降温措施，并寻求专业医疗帮助。又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急诊科医生韦文林，
1: 首先的话就是我们先把这个病人先移到一个通风的阴凉的环境，如果是有高烧的，迅速的降温，主要是泡到一个冰水里面去，降温完以后尽快的给他做一些补液。另外的话，中度跟重度的都要到医院里面来，像热射病，这个是我们重症的中暑，这个肯定要到医院综合的治疗。
0: 想要远离热射病，提前预防，科学防暑比事后救治更为重要。针对高温天气日常防护，医生也给出了针对性的预防建议。又江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急诊科医生韦文林，
1: 高热的环境我们肯定说尽量避免在中午这段时间做一些强的劳动之类的，尽量补充我们机体的液体量，喝点那些什么盐水的或者是电解质溶液，这些尽量不要在我们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去做一些比较强体力劳动，像一些喝酒醉以后或者是喝酒以后去做工，这些的话就是特别容易诱发中暑。
0: 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通讯员赖娟、韦超才报道。近日，田阳区纳满镇一条长约5米的蟒蛇闯入村民鸡场，蟒蛇在吞食家禽后被村民装入编织袋送至纳满派出所，民警检查确认其状态稳定后，连夜驱车将其带至远离村庄的深山林区放生。警方表示，蟒蛇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近年来辖区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人与野生动物偶遇的情况时有发生，村民若发现野生动物闯入家中，切勿擅自捕捉驱赶，以免造成人身伤害，及时联系警方或林业部门，由专业人员进行处置。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日，田林县境内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辖区多条国省干线公路先后出现泥石流、山体滑坡、路树倒伏等险情，部分路段通行受阻。灾情发生后，田林公路养护中心迅速启动应急预案，以最快速度抢通生命线。目前，该中心管养的所有路段已全面恢复畅通。7月18号，中国移动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百色主场打响，面对实力强劲的桂林队，百色男篮敢打敢拼，全队拼至最后一刻，最终比分定格在66-97，百色队遗憾落败。赛后，队员表示将总结经验，调整状态，全力备战下一轮客场赛事，期待百色男篮重整旗鼓，再创佳绩。各位听众，下面我们来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百色市依托本地资源优势，以科技赋能、精细管护、订单模式赋能特色农业发展，凌云八角改造提质增效，田东阳光玫瑰葡萄订单丰产，西林本土荔枝丰收热销，多地特色产业多点开花，助力农户增收，赋能乡村振兴。7月17日，百色市召开三大纠纷积案化解调度会，王永超要求严守纪律，务实攻坚，杜绝虚假化解，提升化解质效，并部署防汛杜汛、稳经济促增长工作。三伏天高温天气下，中暑热射病病例增多，医生科普日常科学防暑、规避高温风险的防护要点。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坚决打击盗窃破坏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违法犯罪行为。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9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生活是一本浩瀚的书，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3: 听百色。
1: 听百色观天下，各位听众，欢迎来到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荣光汇聚，创新点亮未来。据新华社消息，近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陈立全院士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开创了我国固态离子学研究先河，研制出我国首块锂电池，建立首条中试线，开启了我国锂电池产业化进程，突破了磷酸铁锂、钴酸锂等关键材料知识产权壁垒，坚定捍卫了我国锂电池发展权益，为我国锂电池产业全球领先做出了卓越贡献。他提出并实现了原位固态化电池技术路线，推动钠电池从原始创新走向规模化应用，奠定了我国在新一代电池技术领域的战略主动地位。奔德院士是我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他成功研制出我国首部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首部大型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突破的脉冲多普勒和相控阵两项现代雷达根技术，引领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已装备数千部骨干雷达，铸就了我国制信息权的火眼金睛，为国防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陈立全、奔德两位院士择一事终一生，不畏攻关之难，不惧探索之险， 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用硬核突破守护国家发展安全，用创新成果惠及亿万百姓，生动诠释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2: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2: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4: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2: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木耳、香菇、坚果、红枣、饼干等这些干货零食本身质地就干燥，但是咱们摆设啊，空气潮湿，稍不注意呢就会受潮变软，长霉变质，造成浪费。下面啊，就给大家介绍一些干货零食的防霉保鲜技巧。大家呢可以把干货零食都装入干净干燥的密封罐、密封袋之中，把封口封紧，阻断空气中的水汽进入，杜绝回潮发霉。还可以搭配干燥剂存放，在干货的容器当中啊，放入食品专用的干燥剂，吸附内部残留潮气。红枣、枸杞、坚果等高营养干货可以分装后放入冰箱冷藏保鲜。如果干货零食有轻微的受潮，可以及时摊开晾晒风干，彻底干燥之后呢再密封保存。若已经出现了霉点儿、异味，可一定要直接丢弃，千万不能继续食用了哦。您学会了吗？妙招齐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 FM 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愁。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3: 快看快看，这打火机一点树叶就着，比过年放的烟花还有意思。
4: 小五花迎下，老师上周才说过玩火会。
5: 着火了，着火了，快打119。
6: 小朋友们听好了，打火机是危险品，不是玩具，遇到火情要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第一时间拨打119，记住绝对不能自己扑救。
7: 一次无心的尝试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家长朋友们请务必加强儿童安全教育，让孩子们远离火源，守护平安童年。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8: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7: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

0: 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0: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北京时间9:30。
3: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那么在刚刚落幕的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百岁是第二届少年儿童歌咏比赛决赛当中，有一支队伍用一曲壮乡迎宾谣唱出了壮乡儿女的热情和自信。那么最终呢是荣获小学组第三名，二等奖的这样的一个好成绩。他们就是滨江小学向日葵合唱团。值得一提的就是这支合唱团也是右江区唯一一支闯入小学组决赛的队伍。今天呢，我们把向日葵合唱团的带队老师和三位同学代表都请到了会客厅。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歌声背后的故事。
5: 百色是右江区滨江小学向日葵合唱团，至今已走过九个春秋。合唱团取名源自校园校花向日葵，寓意贴合学校自信教育、向阳而生的办学理念，寄托一路向阳、烛光成长的美好期许。九年来，一届又一届的孩子在这里用歌声浇灌梦想。近日，他们凭借一首充满壮乡风情的《壮乡迎宾谣》，在童声里的中国决赛中斩获二等奖。
6: 首先呢，我们是立足于本土的文化传承，本次比赛呢也是鼓励挖掘本土的文化。作为本地的小学，我们希望以歌为媒介，让孩子们用最纯正的童谣声音传唱我们家乡的童谣，
5: 迎来属于他们的向阳时刻。
7: 当听到获奖的消息，我特别惊喜，当场就和身边的同学抱在了一起。
8: 当听到获奖消息的那一刻，我和所有人都高兴地跳了起来，心情十分的激动，觉得之前排练的辛苦一下子就不见了。
6: 听友大家好，我是百色市滨江小学的音乐老师蓝晓老师。
4: 非常开心认识蓝晓老师，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次见面。我还是保留了我对小学音乐老师的印象，人美歌甜。那首先呢，也恭喜我们滨江小学是取得了这么好的一个成绩，是作为右江区唯一一支闯入小学组决赛的队伍。那我也想问一下蓝晓老师，当时在决赛的一个现场，您和孩子们的心情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6: 我的内心是充满着激动和复杂的。一方面呢，本次比赛汇聚了全市顶级的合唱队伍，16首歌曲也各具特色，我们肩负着代表右江区比赛的责任，非常的紧张。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满怀期待，希望能在舞台上展示我们滨江学子的风采。孩子们啊，忐忑又兴奋，在排练的时候呢，他们有稍许的紧张，然后怕失误，但是呢又迫切地想把家乡的壮乡歌曲完美地呈现给大家。但真正站上舞台的时候，看到孩子们一张张自信的笑脸，我瞬间放下了所有顾虑。这份荣耀不仅是对我们刻苦训练的肯定，也是对我们全体师生和每一位参赛孩子的最大认可。
4: 孩子们上台的时候，您是在台下观看他们的？
6: 对的，而且我是在音响台最具有声音效果的地方看着他们，
4: 很震撼的一个地方。
6: 对对对，
4: 在台上他们的细枝末节都会被您就是看在眼里，也看到了他们的成长。上台之前他们的紧张您也会捕捉得到，
6: 是的，
4: 对吧？那怎么安抚他们的情绪呢？
6: 我们上台之前呢，我们先首先是深呼吸，然后做口部训练。

0: 练，然后我们的老师会给他们加油打气，然后让他们放松。
1: 所以孩子们就是带着忐忑紧张又兴奋的这种心情登上了舞台，去进行了决赛的一个表演。当天晚上决赛的一个现场一共是有16首歌曲入围啊，可以说都是高手之间的一个对决，非常的激烈。那么从备赛到登台，您觉得最难的环节会是什么呢？
0: 首先第一个呢是曲目专业上面的打磨，我们参赛的壮乡迎宾谣有独特的壮语唱腔和民族转音，跟普通的合唱歌曲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的孩子没有基础，所以我们要逐字逐句的纠正。然后呢，同时我们在比赛的时候也结合了合唱、舞蹈和情境剧的多维展示，我们同时也同步编排了队形和肢体动作、情境表演等，每一个内容呢都经过了反复的打磨，力求完整。第二个就是平衡排练与学业，孩子们只能够利用放学的时间，所以我们既要保证排练的质量，也不能够耽误他们文化课的学习。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及时的疏导孩子们疲惫的情绪，让他们有更好的状态进行练习。
1: 说实在话，就是老师带队去参加合唱比赛还真的挺不容易的，因为要兼顾的就是孩子们的一个学业。那第二呢，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也很吃惊，因为有很大的篇幅它都是壮语发音的。壮语发音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学习的这种感觉您觉得顺畅吗？
0: 起初是不顺畅的，因为孩子们之前没有壮语的基础，所以我们就特地邀请了壮语歌曲的老师进行指导。到后面他们逐渐进入佳境了之后呢，发挥得非常的好。
1: 像主唱啊，就是他的开场还有结束都是他独自的 solo， 然后都是用壮语的。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孩子们一定非常的努力，也包括老师。那我想问一下，蓝老师是壮族人吗？
0: 哦，我不是壮族人。
1: 您也是从零开始学习？
0: 对，我们的老师都是从零开始跟着孩子一起学习
1: 的，也是给孩子们树立了一个榜样。那么壮乡迎宾谣确确实实这首曲子啊是极具有壮族的这种风情在的，那当时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考虑选择这首歌呢？
0: 首先呢，我们是立足于本土的文化传承，本次比赛呢也是鼓励挖掘本土的文化。作为本地的小学，我们希望以歌为媒介，让孩子们用最纯正的童谣声音传唱我们家乡的童谣。其次，这首歌曲的意境和我们合唱团的理念高度契合，歌曲温暖治愈，画面比较的温馨，也贴合小学生纯真向上的特性。最后呢，就是歌曲的适配度极高，既有传统的壮族山歌的韵味，也经过专业的和声编排之后，旋律朗朗上口，展示了孩子们的合唱功底，更容易打动观众们的心。
1: 而且我觉得学校也在编排方面也是具有巧思的，就合唱加情景剧啊，包括在服装的搭配啊，也是有讲究的。当天晚上穿的男生和女生的一个服装也是你们特地挑选的吗？
0: 对，是我们特地挑选的，然后特别经过改良之后呈现给观众们的。
1: 它其实也是我们壮族特色的这个服装。
0: 对，有壮族的元素，也有苗族的元素，也有瑶族的元素，所以是一个我们白色本土民族的大融合的一个
1: 多民族融合的这种展示。
0: 是的，
1: 而且主唱好像手里头还拿了一个这个
0: 竹筒酒杯，
1: 也挺好玩的。在台上呈现的这种效果，当天来说您觉得感觉怎么样？就孩子们的表现。
0: 我感觉孩子们的表现是满分，
1: 就是也达到了自己的预期。
0: 对，
1: 对不对？回望他们学唱的整个过程，其实也会遇到一些困难，这些困难有哪一些呢？
0: 包括壮语发音的障碍，因为孩子们没有接触过壮语，我们需要一字一句的让他们纠正，逐步让他们懂得正确的发音。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民族唱腔他们比较难以把握，因为壮族山歌的特点是比较婉转悠扬的，讲究此起彼伏，韵味比较十足。孩子们经过长期训练了之后呢，我们结合壮族的民族手势以及迎宾课的情景模拟，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受歌曲的意境，然后让他们掌握演唱的技巧。第三点就是情感表达有些不足，因为他们没有接触过迎宾的画面，没有接触过我们这种乡土的故事，所以我们通过壮乡民俗视频以及讲解山寨代课的传统，让孩子们能够读懂歌曲里面的温情，能够真正的

0: 以歌去传情，用情去唱歌。
1: 其实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歌，但是在歌曲之外是下了很多的功夫的、为了让孩子们能够理解咱们撞香的这种仪式感，对吧，热情待客的这种仪式感，所以也是给他们做了很多的铺垫、不仅是语言的学习、还有很多场景的这个模拟等等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们在演唱撞语方面可以说、还挺不错的，行云流水，
0: 现在已经是如火纯青的
1: 我觉得他们真的可以是当这个小老师的这种感觉了、而且很自豪的就唱出来了、也想问一下蓝老师，就咱们的向日葵合唱团成立有多久呢？
0: 我们是2017年成立的，至今有9年的时间，我们逐渐的进入佳境了，然后孩子们的表现也越来越好了、我们的老师也是从不断的排练当中摸索到了合唱的技巧以及经验，然后孩子们呢也是越来越有自信了，能够大胆的站在舞台上展示自我。
1: 向日葵合唱团一听这个名字会觉得特别的温暖、有一种
0: 向日葵的感觉，
1: 怒放的这种感觉、当时起这个名字它的初衷是什么呢？
0: 当时是因为我们学校正好种有向日葵，然后我们之前的曾校长就觉得正好我们也要建立合唱团了，那我们就以我们本校的这朵向日葵为名称，就取了向日葵合唱团这个名字、
1: 我觉得好像听起来很随机，但是又有一种冥冥注定的这种感觉哈，一路向阳，也是有同声里的中国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我们看到了学校合唱的一个风采。在我们的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来自于滨江小学向日葵合唱团的同学们来到了会客厅，和我们分享他们的一个合唱经历。接下来呢，有请同学们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大家好，我是黄子涵，来自滨江小学，今年5年级。
3: 大家好，我叫黄子璇，来自滨江小学，是4年级的学生。
1: 两位女生的声音都非常的好听，很清脆，而且很干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请一位男生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4: 大家好，我叫麦林博，今年12岁，我是来自滨江小学5年级2班。
1: 非常沉稳的麦林博，麦林博其实在合唱团里头也是担任了男主唱，所以呢在这首歌曲开头和结尾我们都可以听到麦林博的声音。接下来呢，我们就一一的对话，看看我们的同学们通过合唱他们都收获了些什么。站在了这么大的一个比赛的舞台上，我想问一下同学们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自己会紧张吗？
2: 有一点紧张，又有点激动，能代表又将区闯入小学组决赛、我觉得特别光荣。
1: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子涵的一个回答，那接下来呢，我想问一下子璇，上台之前你们会想些什么呢？自己的心里的一个感受。
3: 我会在心里默念这首歌的旋律，让心里稳一点。
1: 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小紧张的，所以呢找到了舒缓紧张的方法，就是想歌曲的旋律。当天晚上觉得自己如果10分满分的话，自己可以给自己打多少分？
3: 我给我自己打9分吧。
1: 哦，那还挺高的一个分数，对自己的表现其实也是很满意的。
3: 对。
1: 好的，麦林博，我想问一下你当时作为男主唱自己的心情是如何的呢？
4: 站在这么大的一个比赛舞台上，我确实会有些紧张。
1: 那你怎么舒缓自己的紧张呢？
4: 我就会深呼吸，强调自己不要太紧张。
1: 当天晚上的表现你自己是满意的吗？
4: 其实蛮满意的，
1: 还不错啊。因为取得这个成绩我们看到还是挺不错的，是2等奖的一个好成绩。得到了获奖消息的那一刻心情又不一样了吧？
2: 是的。
1: 麦林博，你的感受呢？
4: 当听到获奖消息的那一刻，我和所有人都高兴地跳了起来，心情十分的激动。觉得之前排练的辛苦一下子就不见了。
1: 哇，太棒了。我觉得麦林博说的真的也是说出了很多合唱团同学的一个心声啊。子涵的内心感受呢？
2: 我觉得那时我们都是很高兴的，心里都有说不完的喜悦。
1: 我们再听一下子璇。
3: 当听到获奖的消息，我特别惊喜，当场就和身边的同学抱在了一起，
1: 表示庆祝，对不对？也会为自己的这段经历应该说也是很感慨万千啊。再回过头来去看一下这首歌，就是撞香迎宾摇。那这首歌呢，小葵姐姐想问一下同学们，你们练了多久的一个时间？
2: 1个多月了。
1: 练了1个多月。这成绩还是很不错的。这首歌你们最喜欢其中的哪句歌词呢？
4: 我最喜欢歌词里面的第一句，因为歌词里面的第一句它一开口就很有氛围感，也唱出了我们广西壮族的热情好客。
1: 哎，我觉得麦林博说的还真的是很中肯又很到位。这第一句应该是你先发出第一嗓的，是不是？
4: 是的。
1: 给我们秀一下。
4: 你要

0: 好听，宛如天籁，此刻是不是给他一些掌声？我觉得我们的男主唱太棒了。我又有问题了，这句歌词用普通话它表达的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1: 表达客人老师来我家做客。
0: 嗯，这是撞话。
1: 嗯，
0: 你自己会撞话吗？
1: 不会。
0: 不会，也是通过练习这首歌才学习撞语的发音的。那你的学习能力也非常的强啊。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作为主唱的麦林博最喜欢的是歌曲当中的第一句啊。那看一下女生们的一个观点，来子涵。
2: 我最喜欢歌曲里面中间那一部分，因为那一段唱出了我们壮族的特色以及对贵客们的热情。
0: 嗯，那他其实也是用壮语发音的，对不对？
2: 嗯，
0: 歌词里面具体的哪句歌词会最打动你呢？
2: 唐鸡又唐鸭，
0: 唐鸡又唐鸭，
2: 嗯，
0: 这个真的很有画面感。我一听我就知道子涵一定是一个小吃货，对不对？你看这个鸡腿鸭腿感觉都可以大快朵颐了。好的，那子璇呢，最喜欢哪一句歌词？
3: 在唱到一杯又一杯的时候，眼前仿佛出现了我们壮族敬酒迎宾的画面。
0: 壮族敬酒迎宾的这个场面啊，是非常豪爽的，对不对？壮家人的热情好客就通过这一杯又一杯表达了出来。那么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子璇和子涵啊，应该说他们印象当中最喜欢的这句歌词。那说到了在合唱团呢，其实经过了一个月的这种排练啊，排练的过程大家感觉到是如何的呢？来，林博你先说。
1: 其实在排练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是比较辛苦的。
0: 你觉得辛苦在哪儿呢？
1: 辛苦在比如我们在练歌的时候，如果我们错一点的话又挨重来，就是练很多遍，嗯，很辛苦。
0: 在语言发音啊这方面有困难吗？就是比方说学壮话。
1: 在学壮话这方面虽然我没问题，但有些同学他刚开始的时候学壮话就会有些发音不标准，惹得我们在课堂上忍不住哈哈大笑，又温暖又开心。
0: 看来这个语言学习对于麦林博来说应该不是难事儿，自己感觉自己掌握的应该还 OK 吧？
1: 还可以。
0: 还可以，哎呦好谦虚啊。那我问一下子涵和子璇吧，两个女生，那么在合唱的过程当中就发生了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吗？
2: 基本上每天都有。本次排练众香迎宾谣的经历让我收获超出舞台成绩的惊喜。练习过程中我才知晓壮语分为田阳、田东、大坡等多个不同体现，各地腔调各有特色。
0: 嗯，有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吗？
2: 有很多二三年级的小朋友会来跟我们一起玩
0: 啊，一起合唱。
2: 嗯，
0: 合唱团的这种年级的组合应该是都会有在里面的，三年级到五年级就是这个年龄段的同学们汇聚在一块儿啊，去做一个合唱的一个表演。那我们再来听一下子璇在排练的过程当中你的感受呢？
3: 我觉得会有点累，长时间的练习和声会嗓子会有点哑，比如要纠正气息啊，反复抠细节，每次排练结束都会很累。
0: 嗯，那你怎么劝自己咬牙坚持过来呢？
3: 一般都是老师和我的朋友们加油给我打气。
0: 所以那个时候就感觉自己这个油量又是满的了，恢复了，对不对？
3: 对，
0: 又可以重新的回到合唱团，就是重新的咬牙坚持下去了。每天都要练习。
3: 嗯，
0: 其实我会感知到就是可能我们会觉得说练习是比较枯燥的，是不是？但是有想到说上台的高光时刻吗？那个时候敢幻想吗？
3: 我还不敢幻想。
0: 不敢幻想，只是老老实实的跟着老师的要求指示，对吧？然后我们就是把每一天的练习做到位。但是没想到你看滨江小学咱们的向日葵合唱团在这一次的童声里的中国，那么是作为右江区唯一的一支小学组去入围的，入围

0: 杯决赛的，所以说可见你们的实力非凡，当然你们的付出也得到了一个回报，对不对？那相信通过了这次合唱比赛，自己也会有别样的收获，大家会觉得收获了什么呢？
1: 我觉得我收获了自信。
0: 自信，那我们再听一下子涵。
2: 我觉得这次比赛让我自信了很多，能让我在舞台上勇敢地站在那里。
0: 看一下麦林博，我觉得变化应该也挺大的。
3: 我觉得我的变化就是更加团结默契，唱歌也更加自信大方，而且我也懂得了唱壮语，懂壮语。
0: 哇，太厉害了，你这说的我都佩服了，因为小葵姐姐还不懂壮语呢，是不是？这点我得拜师学艺。麦林博当时是作为团里头的这个主唱，知道之后自己的心理感受呢？
3: 有三分之二是开心，三分之一是有点紧张。为什么呢？开心是因为我是当了主唱，但是有一份是紧张呢，是为什么？因为我担任这个主唱，可能责任会更大一些。
0: 那作为主唱回去有没有偷偷的练习，默默的练习蓄力？
3: 不瞒你说，我还真有些练过。还练到嗓子哑去。
0: 所以在家里头也会练习唱歌。那你是一开始喜欢唱歌呢，还是通过了合唱慢慢的喜欢唱歌？
3: 一开始我也是比较喜欢唱歌的。
0: 就是最早的时候也是一个唱歌的小男生，喜欢唱歌的小男生，对不对？喜欢唱什么样的歌呢？
3: 一些流行歌吧。
0: 所以在这次合唱的整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麦林博的收获应该说也是非常的大的。现在呢，可以驾驭这种民族歌曲，而且还是极具有我们百色特色的。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合唱团一共是有多少个同学呢？
3: 20个。
0: 那通过这次合唱，你们会喜欢唱歌吗？
3: 会的，我也是会的。
0: 还是会继续的热爱的，对不对？那子璇呢？
4: 我也是会继续喜欢唱歌。
0: 其实我们也特别的期待以后能够在更大的舞台上看到向日葵合唱团，也看到滨江小学同学们精彩的一个绽放。长大之后你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2: 我的梦想是好好学习，当一名老师，为中国教育出更多的人才。我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想对祖国说，愿祖国繁荣昌盛。
0: 那我也想再问一下子涵，你想具体的当什么样的老师呢？有很多学科啊。
2: 因为语文会学到各种各样不同的文化。
0: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黄子璇。
4: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音乐教师，把我学过的歌曲教给我的学生们，教育出更多的音乐小歌手。
0: 子璇提到了就是自己想成为音乐老师，那么我也想好奇问一下大家，就是音乐老师蓝老师应该是你们最近的一个，对吧，一个榜样了。从蓝老师身上你们感觉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
3: 我觉得蓝老师应该是有责任的老师。
0: 为什么呢？
3: 因为我们唱不好的时候，他都会悉心教导我们。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地方有些同学不敢大胆唱，然后呢他就会唱完以后就会示意一下给我们示范，比较辛苦一些的。
0: 比较的细心，有耐心，有爱心。你看老师的形象此刻真的就是具象化了，对不对？我们可以从蓝老师的身上就找到了，你看我想成为的人的样子，对不对？最喜欢的职业是老师。那么这是两位女生的答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麦林博，长大之后想当什么样的人呢？
3: 长大以后我其实想当一名老师。
0: 我觉得今天特别好玩，是合唱团的默契吗？连梦想都会这么一致，都想当老师。就是我们可以感知得到呢，就是也受到了老师的影响，从老师的身上也看到了自己未来想从事的职业的一个样子。也是再次的感谢滨江小学的蓝晓老师，还有就是我们三位同学做客我们的节目，让我们感知到了合唱的魅力和向日葵合唱团当中的一些故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再次感谢大家，本期的节目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也感谢听友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

0: 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陈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十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像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这里是 FM105.2，
3: 资讯抢先听。
4: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7月18日晚，中国移动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百色主场第二轮赛事在百色市体育中心体育馆重磅打响。百色市右香谷队坐镇主场，迎战实力强劲的桂林代表队。经过4节激烈比拼，最终百色市右香谷队以66-97不敌桂林代表队，未能延续主场连胜势头。当晚，在主办方的组织和号召下，现场有多家爱心企业、球员代表及现场球迷纷纷伸出援手，在球场中央进行现场捐赠。这些款项全部用于支援广西洪涝灾区。百色融媒消息，为拓宽城乡群众就业创业渠道，近日，2026年西林县城西社区第一期中式面点师初级培训班开班。培训采用理论授课加全程实操模式，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免费学技能、拿证书、拓出路。广西新闻网消息，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截至18日20时，广西受美沙克影响的停电区域全部恢复供电。此前，美沙克给广西南宁、贵港等多地带来严重自然灾害，导致城区、乡镇、村屯部分电力设施损毁。南方电网累计集结抢修人员超2.6万人，投入大型发电和排涝装备等2000余台套，开展抢修复电。新华网消息，记者近日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2026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受理各类案件2131.65万件，同比上升1.15%，其中刑事、民商事案件同比有所下降，行政、执行案件同比有所上升。人民网消息，在刚刚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队史第二次夺冠。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阵雨转多云，25摄氏度至33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2009年，《偏爱》这首歌随着《仙剑奇侠传三》的热播红遍大江南北，张芸京中性化的嗓音配上这首歌倔强的歌词，完美诠释了那种就算全世界都反对，我还是要爱你的偏爱的执着。这样的歌词简直就是为青春期的少年们量身定做的。当年多少人在笔记本上抄写这首歌的歌词，用它来表白，也用它来证明自己的决心。现在听起来呢，还是会为当年的热血而感。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白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白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你知道其实人也需要充电吗？
2: 啥？插鼻孔里吗？
1: 不是这个电啦。你什么情况下会觉得身体缺水或者口渴呢？
2: 我跟着直播跳《本草纲目》的时候，跳了一个小时，他告诉我热身运动结束了。
1: 就是现在，满头大汗或者体液大量流失时，身体就需要充电。这个电就是电解质，电解质就是钾、钠、锌、钙等等，常见的就是氯化钠。也就是食盐，它们控制着我们的神经，给各个器官传递信号，这样我们才能呼吸、心跳。电解质有一群脑残粉，那就是身体里的水分。电解质去哪里，水分就疯狂地去哪里。而当我们运动或者汗蒸时，电解质会大量来到汗腺，这时候水也冲过来了。
3: 电解质哥哥在那里，姐妹们冲啊！
1: 这时皮肤装不下这么多水和电解质，水带着电解质盐被挤了出来，你就留下了咸咸的汗水。
2: 哎，你怎么知道汗水是咸的？
1: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言归正传，出汗太多，身体里的电解质大量流失，你就会觉得哪儿哪儿都不得劲儿。这个时候你需要的是大量补充水分，给身体充满电。所以给大脑充电用知识，给身体充电用什么，你知道了吗？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哦，
4: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5: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4: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2: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 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7月18日，大型民族杂技剧《花瓦凉冰》再次登陆百色市民族艺术剧院。据介绍，《花瓦凉冰》自首演至今已完成十余场公演。此次重回百色展演，既是优秀文艺作品的故土回馈，更是以文艺为媒传承凉冰精神、讲好百色壮族英雄故事的生动实践，让瓦氏夫人的爱国精神与壮族文脉借助舞台艺术持续薪火相传。百色融媒消息，近日古言和歌中德共鸣中德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走进那坡县，德国合唱团一行先后探访赶驼岩遗址、黑衣壮文化展示馆、中山村尼迪亚田园综合体，与当地黑衣壮群众同台献唱。广西新闻网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报，7月19日至21日，广西北部东部有持续性强降雨，其中广西东部局地累计雨量可达300至450毫米。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7月19日17时针对广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新华网消息，记者16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为加快推进海水淡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水利部联合印发《海水淡化产业发展行动方案》。行动方案明确，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达到每日450万吨以上，新增海水淡化工程规模每日150万吨以上。人民网消息，记者从中国国航获悉，8月12日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条航线将成为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阵雨转多云，25摄氏度至33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0: 慕斯提醒您，接下来请收听由慕斯集团 V6 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让领读人的声音引领您踏入一场别具韵味的文学之旅。慕斯集团是 A 股上市企业， V6 家居是慕斯集团大家居品牌，为消费者提供一对一的全屋设计、生产、交付等服务，帮助消费者一站式打造一个年轻的、时尚的、理想的、美好的家。 V6 家居的所有产品都是慕斯集团自主研发、自主生产、自主销售的高颜值、高品质、高舒适度的产品。
4: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5: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6: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7: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0: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8: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9: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4: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0: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4: 城市领读人。

节目当中的第一首歌送给正在听我广播的你，这首歌是来自于歌手林忆莲带来的《不会结束的故事》，开启我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城市领读人是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6 家居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葵。每每听到林忆莲的歌，总会觉得特别的亲切。这首歌唱的是记忆里头那些迟迟不肯散场的情节，失落幕之后依旧在心底回响的余韵，这让我想起了最近看的一部电影。

你哦，哪怕是散场了，字幕也放完了，可是我们都迟迟不肯离座。这部影片我想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对啊，功夫女足。有人说它是视觉奇观，有人说它也是情怀再现，有人会为了女性力量热血沸腾，还有的人会觉得踢足球嘛，干嘛非得加功夫。是啊，一部电影会有很多的解读，这正是故事不会结束的最好佐证。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到的这篇文章其实就是和这部电影有关系，出自浙江宣传《功夫女足》到底好不好看。接下来就开启我们今天的阅读。这部影片呢，据说呢已经是上映超过8天，那么它的票房目前是破了12亿，预测总票房会超过30亿元。豆瓣的开分是6.6分，五星和一星的评论各占山头。周星驰时隔25年再拍功夫足球的这样的一个题材的影片《功夫女足》，在暑期档是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一边可以说是远超同期影片的市场热度，而在另外的一边是撕裂分明的口碑评价。有人看见的是星爷回来了，有人看见的是周星驰回不去了。同一部电影为什么会有两种完全相悖的观感呢？我们先来听一下批评的声音。影片的故事很简单，一支平均年龄35岁的草根女足俄美队征战世界级球赛至尊无底杯。那么由于整体框架和少林足球的脉络高度重合，大量老梗经典桥段的复用，难免收获叙事套路化炒冷饭的评价。此外，影片当中的外部困境也消失了，早年小人物的苦难和理想深度绑定，捡破烂洗碗的师兄弟被生存重压裹挟，而本片队员的困境浮于表面，队内误会化解仓促，故事戏剧张力大幅减弱，缺少扎根泥土的现实痛感，少了对阶层世俗规训的犀利叩问，温和治愈有余，厚度痛感不足。演员的困境似乎也同样明显，平心而论，张小斐、迪丽热巴、张艺兴等主演的表演不差，那么角度、适配度和完成度都挺高的。但是问题在于，周星驰的喜剧与其说是一种表演风格，不如说是一种人格外化。演员可以学无厘头的招式，却学不到他那份认真的天真。他的角色永远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有多么的荒诞，越是认真，似乎就是越是好笑。而影片当中，你能够感受到大家都挺努力的去演周星驰，却始终缺少那种浑然天成的笨拙和纯粹，越用力越显刻意，越模仿越让人想念那个曾经亲自站在镜头前的人。可是即便是争议缠身，功夫女足骨子里头还是观众熟悉的周星驰，他依旧在拍我们永远的草根和小人物。小人物的形象就如同是一个多棱镜，映照了大世界的真实现象，也让观众看到了被生活捶打却依旧挣扎的自己。只不过从前拍挣扎和逆袭，如今镜头对准了平均年龄35岁的中女。记者不问战术，只追问婚恋。社会似乎用年龄去判定了你，并不是说你还有没有在追逐梦想。这群不完美的女人互相支撑，彼此和解，在球场上找到自己的节奏。正如取自《骆宾王》激温里头的峨眉不肯让人的队名峨眉，一语道出了这是一群不服世俗定义的女性，延续她一贯藏细节埋隐喻的遇事巧思。
这是周星驰第一次完整落地女性群像叙事，大概也是他送给深陷内耗的成年人一剂温和的解药。

影片当中的周星驰烙印腐蚀揭示少林足球的经典 BGM 一响 DNA 就动了，玉面双飞龙化作双双和玉龙，老影迷会会心一笑，还有就李小龙的 Be Water My Friend 的精神内核贯穿始终，足球踢上天撞到飞机，守门员精忠照护体，太极卸力化解强攻等等等等，天马行空的武侠足球，夸张的漫画式打斗，后现代的荒诞当中又透着认真，把成年人的童话拍得鲜活热闹，影厅里头笑得最大声的，对啊，就是孩子，大人也跟着放松了下来。但这一回周星驰不单在逗你笑，25年前少林足球里的阿星喊出做人如果没有梦想跟咸鱼有什么分别，藏着少年独有的一腔热血，即使身处逆境之中依旧咬牙向前不甘落败。25年后的现在，功夫女足里头却说踢球就是为了踢球，没有绝杀的狂欢，四两拨千斤的一球，呼应的是道德经里头的无为智慧，从奋斗努力到也可以休息也可以输，正如师叔公说的，再要突破要的不是斗志而是平静。64岁的星爷完成了一次次观念的位移。戏里戏外有着始终如一的共情，当年喜剧之王里头一句你没资格吃这盒饭写进了底层的窘迫，到如今功夫女足剧组的星爷剧组餐行这个剧组餐是行业天花板的这样的一个热搜，却登上了热梗，因为淋过雨所以想给别人撑伞，从草根配角摸爬滚打走过来的他愿意给他人舞台，曾经公开维护自己的许君聪受邀出演脱口秀演员唐香玉等等，还有就是年轻主持人冯喜以及素人女演员悉数获得戏份，曾经没有人愿意给一碗热饭一次机会，如今我有能力便给所有平凡人一份体面，这也许是几代人偏爱周星驰的根本。当这位陪伴了几代人成长的创作者年过花甲两鬓染霜，影迷的心境其实也是挺复杂的，许多人害怕偶像江郎才尽的背后其实是一个永恒的命题，一位优秀的创作者该如何面对自己的暮年，有人期待周星驰能够像克林特伊斯特伍德一样遇老弥坚，从西部硬汉到两度获奥斯卡最佳导演，伊斯伍德应该说呢，他在70岁之后拍出了《百万美元宝贝》，还有就是《萨利机长》等等的现实主义杰作，直到90多岁仍然保持旺盛的创作力，不用强行玩喜剧、堆砌特效、复刻老梗，而是随着年龄渐长，把人生感悟放到电影里，叙事更加的沉浸，表达也更显厚重，靠人文深度封尘。靠人文深度封神，也有的人害怕他会重复自我，套路化创作，不断消耗早年积累下的口碑和情怀，新喜剧之王美人鱼的争议不断，让老粉的这份担忧会愈发真切，他们怕的是喜剧之神的滤镜破碎，怕记忆青春里头的那座山在现实当中被削平了。也许答案不在周星驰身上，而在我们这里。当年的少年，如今背负着生活，审美被无数好作品拔高，很难再为简单的无厘头桥段轻易动容。新一代孩子没有情怀滤镜加持，只觉得天马行空的功夫足球新鲜有趣，笑得毫无负担。曾经打动了无数人的欠星爷一张电影票的叙事，早已脱离了纯粹的情感共鸣，时常会沦为有的人和自媒体不断翻炒的怀旧噱头，甚至引发部分观众对情怀消费的抵触。
我们拿着青春里头的经典对标新作，却忘了一件非常残忍的事，创作者也会老去，心境也会改变。史泰说，输少当赢，放在今天的语境里，更像是周星驰说给自己和所有中年人的话。他不再歌颂拼命，不再渲染苦难，转而传递松弛自洽的生活观。这不是才尽的江郎，是历尽千帆之后的通透。电影院里头常常是这样，我们在别人的故事里头流着自己的眼泪，孩子为夸张的打斗笑出声，成年人却在某一帧画面里头突然间就沉默了。可能是因为看见那些35岁还在奔跑的女人，想到了一地鸡毛的自己，也可能是因为那句赢得了输得起，像一双手轻轻地接住了自己紧绷多年的焦虑。这种沉默不是失望，是成长的回声。也许正如网友所说，周星驰还是那个周星驰，电影也还是那个电影，只是看电影的你长大了。这不是一个遗憾的结论，而是一种温柔的真相。当年尚小的你，如今带着自己的孩子走进到了电影院里，孩子笑得前仰后翻，你却在黑暗里头悄悄红了眼眶。那一刻，你和青春终于和解了。

节目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老狼带来的晴朗，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6 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不见不散。

0: 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坚决打击盗窃破坏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违法犯罪行为。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6: 北京时间11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1: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2: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3: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0: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2: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两个月了。
1: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0: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2: 百色零距离。
0: 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7月18号晚，百色城区遭强降雨，市区多处出现积水，目前积水已基本排空，道路交通秩序已恢复正常。果香满盛夏，百色芒果集中上市，品种多，货源足，价格走势如何？记者走访市场一探究竟。高温天气警惕热射病，医生支招科学防治。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中媒记者黄叶倩、唐雅萍、黄天松、唐建豪、梁立生、李琛报道。7月18号晚，一场突如其来的强降雨袭击百色城区。右江区气象台将暴雨预警信号提升至红色预警。在降雨最为集中的时段，城区森林中心城一带出现内涝情况。19号凌晨，路面积水已基本排空，道路交通秩序已恢复正常。记者黄叶倩，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百色城区的这个森林中心城，现在是7月19日的凌晨12点半左右，现场的这个积水已经退去了，道路呢也已经恢复了通行，路面上还是有一些这个泥沙，以及人行道两边的这个道路上面呢有这个部分的电车是倒在地上的，可以感受得到，当时的这个内涝的程度还是比较严重的。
0: 右江区气象台18号20点23分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提升为红色，预计20点至23点，百城一带降雨量将达80毫米。有市民用手机拍下了当时的画面，积水最深时，深度足以淹没成年人的膝盖。19号凌晨，随着降雨减弱，森林中心城区域的积水已基本排空，道路交通秩序逐步恢复。关于内涝的具体原因，相关部门将展开全面排查。据了解，受短时强降雨影响，主城区累计出现积水点15个，其中市级管辖路段10处，右江区管辖路段5处，最大积水深度80厘米，最大积水面积600平方米。所有积水点均在雨停后半小时内消退，未出现长时间积水、道路阻断等情况。针对瞬时雨量大、排水不及及排水口堵塞等问题，相关部门已迅速组织力量处置，全力保障城市安全度汛。7月19号4点50分，百色市气象台将暴雨四级预警提升为3级，预计今天白天至夜间，我市南部仍有大雨到暴雨。21号，全市降雨过程趋于结束。当前土壤含水量饱和，降雨时间持续长，致灾风险高，需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对交通、农业和暑期旅游的不利影响。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实习记者梅思音、黄月报道。盛夏七月，百色各品种的芒果集中上市。今年全市继续实行政府统一开采上市，自台农贵妃等早熟品种率先开斋后，贵七芒也于7月12号如期登场。品种多了，货源足了，广品价格怎么样？记者走访市场一探究竟。实习记者梅思音，
5: 近日百色城区各大街小巷的芒果摊位陆续摆满鲜果，色泽鲜亮，果香浓郁，它们市场定价各有差异。
0: 记者走访城区街头零售摊位发现，贵七、台农、金黄芒、鹰嘴芒、贵妃芒等主流品种已铺满货架，果香四溢。不同品种、不同果型大小，价格梯次分明，市民选择空间十分充裕。摊主反映。

0: 今年拿货价整体较去年略有上浮。
1: 去金黄芒、大台农、桂枝，今年呢要货就是2块多、3块多。
2: 桂枝有4块，中国大果5块，台农3块，大金黄4块，鹰嘴芒3块。我是回我自家果园摘果来卖的。
0: 街头零售价格亲民，市民的购买意愿如何？记者随机采访中发现，桂枝芒凭借果大肉厚、口感出众，在市民中人气颇高。
3: 我平时买水果的话，我就会在我们学校的水果店里面买，比如那个桂枝芒，我比较喜欢吃，因为它比较大个一点。
4: 满大街的有啊，一般的是桂枝，5-6块这样子。
0: 街头零售货源足，价格稳。那么批发市场里的芒果销售行情如何？为完整摸清百色芒果从产地批发到街头零售的价格差异，记者专程走访本地大型芒果批发市场。批发市场商户大子：
5: 今年的销量整体来说是比去年要下降了，但是价格的话要稍微要比去年要贵那么1-2块钱。
0: 实习记者梅思音：
6: 综合本次市场走访情况来看，今年百色芒果各品种错峰有序上市，整体货源充足，果品品质稳定。受气候减产、外地老板集中收购等因素影响，今年芒果源头批发价格小幅上升，但街头零售价整体平稳亲民，性价比依旧。
0: 从果园到批发市场，从批发市场再到街边小贩，多元的销售渠道既让果农和商户的增收有了着落，也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品尝到最新鲜的百色味道。这个夏天，小小芒果甜了舌头，也稳了民生。下面进入今天的健康提示。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岑慧，通讯员秦恋峰、王瑞文报道。进入三伏天，全国多地开启蒸烤模式，持续的高温不仅让人感到不适，更可能带来一种致命的危险——热射病。那么究竟什么是热射病？我们又该如何科学防治？我们来听听医生的详细解答。夏季天气高温高湿，记者从医院了解到，近期因高温导致中暑的患者明显增多，其中不乏热射病这样的重症病例。又将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急诊科医生韦文林：
7: 中暑的话分为3个类型吧，一个是轻症，一个是中症，一个是重症。重症的话就是我们的热射病，热射病的它的一个病死率很高，所以说我们热射病的治疗是我们医院里面治疗的一个重点。
0: 韦文林医生还介绍，高温高湿环境叠加高强度劳作是热射病的主要诱因，在户外从事高强度体力作业的人群、体弱的老年人、婴幼儿以及有基础疾病的患者等是热射病的高发人群。当热射病发病时，身体会发出明确的预警信号，身体出现高热。
7: 主要临床表现的时候，我们通常是在户外或者是在我们在劳动中突然出现一个意识的改变，或者是突然出现一个极高热，核心体温的话一般大于40度。另外的话还出现一些别的器官损害，包括我们的心肺。
0: 热射病发病急，进展快，危险性高。韦文林医生提醒，出现中暑或疑似热射病症状，务必第一时间采取降温措施，并寻求专业医疗帮助。
7: 首先的话就是我们先把这个病人先移到一个通风的阴凉的环境，如果是有高烧的，迅速的降温，主要是泡到一个冰水里面去，降温完以后尽快的给他做一些补液。另外的话，中度跟重度的都要到医院里面来，像热射病，这个是我们重症的中暑，这个肯定要到医院综合的治疗。
0: 想要远离热射病，提前预防，科学防暑比事后救治更为重要。针对高温天气日常防护，医生也给出了针对性的预防建议。又将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急诊科医生韦文林：
7: 高热的环境我们肯定说尽量避免在中午这段时间做一些强的劳动之类的，尽量补充我们机体的液体量，喝点那些什么盐水的或者是电解质溶液，这些尽量不要在我们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去做一些比较强体力劳动，像一些喝酒醉以后或者是喝酒以后就做工，这些的话就是特别容易诱发中暑。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 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

0: 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白色荣媒记者赵月、黄绍民，通讯员秦美霞报道。最近白色的车主们发现，去中石化加油站多了一个新优惠。中国电信与中国石化推出的联名权益业务已经全面推开，加油能抵流量，办套餐还能省油钱。这项跨界合作给老百姓的车生活带来了哪些实在好处？我们一起来了解。在白色市区的中石化加油站，记者发现站内设置了电信便民服务点。目前这项联名权益合作已在全市所有中石化站点实现全覆盖，市民来加油顺便就能咨询办理电信专属套餐，在电信营业厅办业务也能直接领取加油优惠。加油与交话费原本是两件事，如今一站就能办齐。中国电信白色分公司工作人员罗建学：
1: 每天在这里能服务几十位车主，很多人一开始只是过来加油，看到展板很新鲜，一问发现确实很能省钱，当场就办理了，最快的话也就两三分钟就能办完全部的流程，不会耽误大家的时间。
0: 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实惠不实惠算笔账就知道。记者了解到，目前推出的联名产品中，最低每月只需20元就能拿到20G 全国流量和5张油电通用券，首月叠加各种优惠能省将近90元，之后每个月也能省45元。加油券每月自动发放到易捷加油小程序的钱包里，加油时直接抵扣，不用额外操作，省心又省力。市民黄先生：
2: 以前加油和交话费是分开的两件事，还要记折两个日子，现在一个套餐全包了，一个月省几十块，一年下来就是几百块，对孩子来说就能多买几本书，很实在。
0: 通信产业与能源行业强强联合跨界合作，实现资源互通双向共赢，更把实实在在的优惠福利送到千家万户。中石化白色分公司纳币加油站副站长罗雪群：
3: 我们联合电信一起做推广，很多老客户加了油就顺便办，办理率还挺高的，不仅给车主带来实惠，也让我们和广大车主的联系更紧密了。
0: 从加油站出发，电信便民福利也悄然走进白色人的日常生活，每一家消费有专属优惠，股民点单享额外实惠，大森林贵中药房买药领健康好礼，加油购物喝茶买药，钢瓶场景处处是福利现场，不用凑满减，不用找活动，家门口消费福利自动到账，意外惊喜越来越多，精打细算的日子越过越有滋味。一张融入市井烟火的服务网，正把实惠送到脚步所及之处，让民生福利触手可及，落到心坎。再来关注近期的消息。近期融媒记者陈雄彪、陈恩祥、陈基，通讯员雷桂兰、周林报道。小小桑蚕织就富民路，在近期市陆洞镇四院村，致富带头人易明慧深耕种桑养蚕十余载，定下年逾万张小蚕的发展目标。他返乡创业，自建共育基地，牵头成立合作社，以贴心服务带动周边农户抱团发展，为近期市桑蚕产业规模化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小蚕公寓基地，一起来了解这条增收致富的好路子。近日记者来到陆洞镇四院村小蚕公寓基地时，负责人易明慧正和工人一起将一摞摞蚕扁搬上货车，当天300张小蚕从这里发往三河、吞盘、安宁、越墟等乡镇。易明慧：
4: 现在我们小蚕的话是5天一批，每一批我们都是300到400张，一个月计划是在2000张左右，今天要出300张，分别发往三河、还有吞盘、安宁、越墟这边，还有附近的农户也过来自己拿。
0: 村民赵宋成：
5: 今天我从吞盘过来拿一张蚕回去自己养殖。
0: 易明慧是靖西市陆洞镇四院村的养蚕带头人，也是村两委班子成员。2014年之前，他和妻子在广东务工，当他了解到靖西的桑蚕产业扶持政策，萌生了回乡创业的念头。之所以选择种桑养蚕，易明慧看中的是

0: 靖西市桑蚕产业的发展和稳定的价格。2014年，他在兴靖镇四黎村租了25亩地开始种桑，成了四院村第一个种桑养蚕户。第一年收入仅3万元。初期缺乏技术，他通过自学和技术员指导，逐步掌握全套种植桑园管理技术，养殖规模和收益稳步提升。2017年，他养蚕13匹，收入33万元。桑园持续扩种，到2019年达到200亩。2018年，他发现附近乡亲买小蚕要跑到其他乡镇，路途远不方便，于是他租用村集体蚕房，创建了小蚕共育基地，从外面买蚕种回来，自己孵化，养到三龄再出售。易明慧，
1: 我是2014年就回家养蚕，之前一直都是在广东务工，然后养了几年了之后，发现我们附近的群众买小蚕都是去到山河或者到花洞，太远了，然后想着方便群众，因为自己也在养大蚕，也要方便自己，所以就在2018年就开始做小蚕公寓。
0: 对于喂养小蚕，易明慧有自己的标准。小蚕必须吃嫩叶，老了啃不动，嫩了水分多，容易生病。什么时候摘，怎么保鲜，喂多少都有讲究。2017年8月，易明慧牵头成立合作社，发动村民种桑养蚕。一开始群众信心不足，他就提出先赊欠，等卖了钱再付款。除了小蚕苗、化肥、蚕药、蚕具，也可以先赊欠。就这样，跟着他干起来的村民越来越多。当前易明慧的桑园面积200亩，共浴室面积1100平方米，每天20个工人在基地务工，每5天出一批蚕，每批300到400张，一个月2000张左右。去年他育了8000张小蚕，产值200万元。今年的目标是10000张，到6月底已完成6000张。易明慧，
1: 今年我们总共育了有8000张，产值在200万。左右这样，今年我们的目标是要遇到10000张，产值要超过200万。今年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是遇了6000张了，我们的目标完成了60%。
0: 在靖西，像易明慧这样的养蚕带头人并不少见。2025年，靖西市桑园面积约14万亩，养蚕农户超过1.1万户，鲜蚕茧产值约9亿元。易明慧5天一批，1年1万张的节奏。不过是靖西养蚕人日常的一部分，它的不同在于，它不只是养蚕，还让更多人不用跑远路就能拿到好蚕。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时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0: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2: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倡导诚信经营，保障消费安全，共建和谐社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全社会共同责任。
1: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2: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5: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6: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7: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8: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0: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4: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9: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0: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9: 我跳下去救他。
10: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9: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10: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这里是 FM 105.2，
2: 资讯抢先听。
3: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日，百色市总工会2026年工会干部经业务强履职优服务全员化业务培训班顺利开办。本次培训为期2天半，旨在全面加强新时代工会干部队伍建设，切实提升工会干部的政治素养、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百色融媒消息，为严格落实金融机构反诈主体责任，全面提升一线从业人员识诈、防诈、阻诈实战能力，筑牢群众财产安全屏障。近日，邮储银行百色市分行联合百色市反诈中心举办全员反诈专题培训，以警银协同合力织密金融反诈防护网。广西新闻网消息，近日，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公安厅联合主办的“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2026年广西全民反诈集中宣传月主题宣讲活动在南宁举行。活动上，来自公安机关、金融、互联网、教育等行业的5位宣讲人分享各自领域的反诈实践。据悉，今年以来，我区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立案数、案损金额同比分别下降39.1%和35.9%。新华网消息，今天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首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人民网消息，由文化和旅游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13届全国杂技展演，将于7月21日至8月15日在南宁、北海两市同步启幕。本次盛会集结全国23个省区市文艺骨干力量，集中呈现新时代杂技艺术创新丰硕成果，打造一场国家级杂技艺术盛会。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阵雨转多云，25摄氏度至33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2: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那么在刚刚落幕的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百色市第2届少年儿童歌咏比赛决赛当中，有一支队伍用一曲壮乡迎宾谣唱出了壮乡儿女的热情和自信。那么最终呢，是荣获小学组第3名，二等奖的这样的一个好成绩。他们就是滨江小学向日葵合唱团。值得一提的就是，这支合唱团也是右江区唯一一支闯入小学组决赛的队伍。今天呢，我们把向日葵合唱团的带队老师和3位同学代表都请到了会客厅。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歌声背后的故事。
5: 百色市右江区滨江小学向日葵合唱团至今已走过9个春秋。合唱团取名源自校园校花向日葵，寓意贴合学校自信教育、向阳而生的办学理念，寄托一路向阳、烛光成长的美好期许。9年来，一届又一届的孩子在这里用歌声浇灌梦想， 近日，他们凭借一首充满壮乡风情的《壮乡迎宾谣》，在《童声里的中国》决赛中斩获二等奖。
6: 首先呢，我们是立足于本土的文化传承，本次比赛呢也是鼓励挖掘本土的文化。作为本地的小学，我们希望以歌为媒介，让孩子们用最纯正的童谣声音传唱我们家乡的童谣，
5: 迎来属于他们的向阳时刻。
7: 当听到获奖的消息，我特别惊喜，当场就和身边的同学抱在了一起。
8: 当听到获奖消息的那一刻，我和所有人都高兴地跳了起来，心情十分的激动，觉得之前排练的辛苦一下子就不见了。
6: 听友大家好，我是百社市滨江小学的音乐老师蓝晓老师，
4: 非常开心认识蓝晓老师。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次见面，我还是保留了我对小学音乐老师的印象，人美歌甜。那首先呢，也恭喜我们滨江小学是取得了这么好的一个成绩，是作为右江区唯一一支闯入小学组决赛的队伍。那我也想问一下蓝晓老师，当时在决赛的一个现场，您和孩子们的心情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6: 我的内心是充满着激动和复杂的。一方面呢，本次比赛汇聚了全市顶级的合唱队伍，16首歌曲也各具特色，我们肩负着代表右江区比赛的责任，非常的紧张。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满怀期待，希望能在舞台上展示我们滨江学子的风采。孩子们啊，忐忑又兴奋，在排练的时候呢，他们有稍许的紧张，然后怕失误，但是呢又迫切地想把家乡的壮乡歌曲完美地呈现给大家。但真正站上舞台的时候，看到孩子们一张张自信的笑脸，我瞬间放下了所有顾虑。这份荣耀不仅是对我们刻苦训练的肯定，也是对我们全体师生和每一位参赛孩子的最大认可。
4: 孩子们上台的时候，您是在台下观看他们的？
6: 对的，而且我是在音响台最具有声音效果的地方看着他们，
4: 很震撼的一个地方。
6: 对对对，
4: 在台上他们的细枝末节都会被您就是看在眼里，也看到了他们的成长。上台之前他们的紧张您也会捕捉得到？
6: 是的。
4: 对吧？那怎么安抚他们的情绪呢？
6: 我们上台之前呢，我们先首先是深呼吸，然后做口部训练，然后我们的老师会给他们加油打气，然后让他们放松。
4: 所以孩子们就是带着忐忑紧张又兴奋的这种心情登上了舞台，去进行了决赛的一个表演。当天晚上决赛的一个现场，一共是有16首歌曲入围啊，可以说都是高手之间的一个对决，非常的激烈。那么从备赛到登台，您觉得最难的环节会是什么呢？
6: 首先第一个呢是曲目专业上面的打磨。我们参赛的壮乡迎宾谣有独特的壮语唱腔和民族转音，跟普通的合唱歌曲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的孩子没有基础，所以我们要逐字逐句的纠正。然后呢，同时我们在比赛的时候也结合了合唱、舞蹈和情境剧的多维展示，我们同时也同步编排了队形和肢体动作、情境表演等，每一个内容呢都经过了反复的打磨，力求完整。第二个就是平衡排练与学业，孩子们只能够利用放学的时间，所以我们既要保证排练的质量，也不能够耽误他们文化课的学习。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及时的疏导孩子们疲惫的情绪，让他们有更好的状态进行练习。
4: 说实在话，就是老师带队去参加合唱比赛还真的挺不容易的，因为要兼顾的就是孩子们的一个学业。那第二呢，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也很吃惊，因为有很大的篇幅它都是壮语发音的。壮语发音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学习的这种感觉您觉得顺畅吗？
6: 起初是不顺畅的，因为孩子们之前没有壮语的基础，所以我们就特地邀请了壮语歌曲的老师进行指导。到后面他们逐渐进入佳境了之后呢，发挥得非常的好。
4: 像主唱啊，就是他的开场还有结束都是他独自的 solo， 然后都是用壮语的， 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6: 嗯，
4: 孩子们一定非常的努力，也包括老师。那我想问一下，蓝老师是壮族人吗？
6: 哦，我不是壮族人。
4: 您也是从零开始学习？
6: 对，我们的老师都是从零开始跟着孩子
4: 一
6: 起
4: 学
6: 习
4: 的，也是给孩子们树立了一个榜样。
6: 嗯，
4: 那么壮乡迎宾谣确确实实这首曲子啊是极具有壮族的这种风情在的，那当时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考虑选择了这首歌呢？
6: 首先呢，我们是立足于本土的文化传承，本次比赛呢也是鼓励挖掘本土的文化。作为本地的小学，我们希望以歌为媒介，让孩子们用最纯正的童谣声音传唱我们家乡的童谣。其次，这首歌曲的意境和我们合唱团的理念高度契合，歌曲温暖治愈，画面比较的温馨，也贴合小学生纯真向上的特性。最后呢，就是歌曲的适配度极高，既有传统的壮族山歌的韵味，也经过专业的和声编排之后，旋律朗朗上口，展示了孩子们的合唱功底，更容易打动观众们的心。
4: 而且我觉得学校也在编排方面也是具有巧思的，就合唱加情景剧啊，包括在服装的搭配啊，也是有讲究的。当天晚上穿的男生和女生的一个服装也是你们特地挑选的吗？
6: 对，是我们特地挑选的，然后特别经过改良之后呈现给观众们的。
4: 嗯，它其实也是我们壮族特色的这个服装。
6: 嗯，对，有壮族的元素，也有苗族的元素，也有瑶族的元素，所以是一个我们白色本土民族的大融合的一个
4: 多民族融合的这种展示。
6: 是的，
4: 而且主唱好像手里头还拿了一个这个
6: 竹筒酒杯，
4: 也挺好玩的。在台上呈现的这种效果，当天来说您觉得感觉怎么样？就孩子们的表现。
6: 我感觉孩子们的表现是满分，
4: 就是也达到了自己的预期。
6: 对，
4: 对不对？
6: 嗯，
4: 回望他们学唱的整个过程，其实也会遇到一些困难，这些困难有哪一些呢？
6: 包括壮语发音的障碍，因为孩子们没有接触过壮语，我们需要一字一句的让他们纠正，逐步让他们懂得正确的发音。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民族唱腔他们比较难以把握，因为壮族山歌的特点是比较婉转悠扬的，就此起彼伏，韵味比较十足。孩子们经过长期训练了之后呢，我们结合壮族的民族手势以及迎宾课的情景模拟，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受歌曲的意境，然后让他们掌握演唱的技巧。第三点就是情感表达有些不足，因为他们没有接触过迎宾的画面，没有接触过我们这种乡土的故事，所以我们通过壮乡民俗视频以及讲解山寨代课的传统，让孩子们能够读懂歌曲里面的温情，能够真正的以歌去传情，用情去唱歌。
4: 其实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歌，但是在歌曲之外是下了很多的功夫的。为了让孩子们能够理解咱们壮乡的这种仪式感，对吧？热情待客的这种仪式感，所以也是给他们做了很多的铺垫。不仅是语言的学习，还有很多场景的这个模拟等等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们在演唱壮语方面可以说还挺不错的，行云流水，
6: 现在已经是如火纯青的
4: 我觉得他们真的可以是当这个小老师的这种感觉了，而且很自豪的就唱出来了。也想问一下蓝老师，就咱们的向日葵合唱团成立有多久呢？
6: 我们是2017年成立的，至今有9年的时间，我们逐渐的进入佳境了，然后孩子们的表现也越来越好了。我们的老师也是从不断的排练当中摸索到了合唱的技巧以及经验，然后孩子们呢也是越来越有自信了，能够大胆的站在舞台上展示自我。
4: 向日葵合唱团一听这个名字会觉得特别的温暖，有一种
6: 向
4: 日葵
6: 的感觉，
4: 怒放的这种感觉。当时起这个名字它的初衷是什么呢？
6: 当时是因为我们学校正好种有向日葵，然后我们之前的曾校长就觉得正好我们也要建立合唱团了，那我们就以我们本校的这朵向日葵为名称，就取了向日葵合唱团这个名字。
4: 我觉得好像听起来很随机，但是又有一种冥冥注定的这种感觉哈。一路向阳也是有同声里的中国这样的一个平台，让我们看到了学校合唱的一个风采。在我们的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来自于滨江小学向日葵合唱团的同学们来到了会客厅，和我们分享他们的一个合唱经历。接下来呢，有请同学们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9: 大家好，我是黄子涵，来自滨江小学。 今年五年级。
7: 大家好，我叫黄子璇，来自滨江小学，是四年级的学生。
4: 两位女生的声音都非常的好听，很清脆，而且很干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请一位男生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8: 大家好，我叫麦林博，今年十二岁，我是来自滨江小学五年级二班。
4: 非常沉稳的麦林博，麦林博其实在合唱团里头也是担任了男主唱，所以呢在这首歌曲开头和结尾我们都可以听到麦林博的声音。接下来呢，我们就一一的对话，看看我们的同学们通过合唱他们都收获了些什么。站在了这么大的一个比赛的舞台上，我想问一下同学们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自己会紧张吗？
9: 有一点紧张，又有点激动，能代表右江区闯入小学组决赛，我觉得特别光荣。
4: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子涵的一个回答，那接下来呢，我想问一下子璇，上台之前你们会想些什么呢？自己的心里的一个感受。
7: 我会在心里默念这首歌的旋律，让心里稳一点。
4: 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小紧张的，所以呢找到了舒缓紧张的方法。

0: 啊，就是想歌曲的旋律，当天晚上觉得自己如果十分满分的话，自己可以给自己打多少分？
1: 我给我自己打9分吧。
0: 哦，那还挺高的一个分数，对自己的表现其实也是很满意的。
1: 对。
0: 好的，麦凌博，我想问一下你当时作为男主唱自己的心情是如何的呢？
2: 站在这么大的一个比赛舞台上，我确实会有些紧张。
0: 那你怎么舒缓自己的紧张呢？
2: 我就会深呼吸，强调自己不要太紧张。
0: 当天晚上的表现你自己是满意的吗？
2: 其实蛮满意的。
0: 还不错啊。因为取得这个成绩我们看到还是挺不错的，是2等奖的一个好成绩。得到了获奖消息的那一刻心情又不一样了吧？
3: 是的。
0: 麦凌博，你的感受呢？
2: 当听到获奖消息的那一刻，我和所有人都高兴地跳了起来，心情十分的激动。觉得之前排练的辛苦一下子就不见了。
0: 哇，太棒了。我觉得麦凌博说的真的也是说出了很多合唱团同学的一个心声啊。子涵的内心感受呢？
3: 我觉得那时我们都是很高兴的，心里都有说不完的喜悦。
0: 我们再听一下子璇。
4: 当听到获奖的消息，我特别惊喜，当场就和身边的同学抱在了一起，
0: 表示庆祝，对不对？也会为自己的这段经历应该说也是很感慨万千啊。再回过头来去看一下这首歌，就是《撞香迎宾摇》。那这首歌呢，小葵姐姐想问一下同学们，你们练了多久的一个时间？
3: 1个多月了。
0: 练了1个多月。这成绩还是很不错的。这首歌你们最喜欢其中的哪句歌词呢？
2: 我最喜欢歌词里面的第一句，因为歌词里面的第一句它一开口就很有氛围感，也唱出了我们广西壮族的热情好客。
0: 我觉得麦凌博说的还真的是很中肯又很到位。这第一句应该是你先发出第一嗓的，是不是？
2: 是的。
0: 给我们秀一下。
2: 你要

0: 有问题了。这句歌词用普通话它表达的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1: 表达客人老师来我家做客。
0: 嗯，这是撞话。
1: 嗯，
0: 你自己会撞话吗？
1: 不会。
0: 不会，也是通过练习这首歌才学习撞语的发音的。那你的学习能力也非常的强啊。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作为主唱的麦林博最喜欢的是歌曲当中的第一句啊。那看一下女生们的一个观点，来子涵。
2: 我最喜欢歌曲里面中间那一部分，因为那一段唱出了我们壮族的特色以及对贵客们的热情。
0: 嗯，那他其实也是用壮语发音的，对不对？
2: 嗯，
0: 歌词里面具体的哪句歌词会最打动你呢？
2: 唐鸡又唐鸭，
0: 唐鸡又唐鸭，这个真的很有画面感。我一听我就知道子涵一定是一个小吃货，对不对？你看这个鸡腿鸭腿感觉都可以大快朵颐了。好的，那子璇呢，最喜欢哪一句歌词？
3: 在唱到一杯又一杯的时候，眼前仿佛出现了我们壮族敬酒迎宾的画面。
0: 壮族敬酒迎宾的这个场面啊，是非常豪爽的，对不对？壮家人的热情好客就通过这一杯又一杯表达了出来。那么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子璇和子涵啊，应该说他们印象当中最喜欢的这句歌词。那说到了在合唱团呢，其实经过了一个月的这种排练啊，排练的过程大家感觉到是如何的呢？来，林博你先说。
1: 其实在排练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是比较辛苦的。
0: 你觉得辛苦在哪儿呢？
1: 辛苦在比如我们在练歌的时候，如果我们错一点的话又挨重来，就是练很多遍，很辛苦。
0: 在语言发音啊这方面有困难吗？就是比方说学壮话。
1: 在学壮话这方面虽然我没问题，但有些同学他刚开始的时候学壮话就会有些发音不标准，惹得我们在课堂上忍不住哈哈大笑，又温暖又开心。
0: 看来这个语言学习对于麦林博来说应该不是难事儿，自己感觉自己掌握的应该还 OK 吧？
1: 还可以。
0: 还可以，哎呦好谦虚啊。那我问一下子涵和子璇吧，两个女生，那么在合唱的过程当中就发生了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吗？
2: 基本上每天都有。本次排练众香迎宾谣的经历让我收获超出舞台成绩的惊喜。练习过程中我才知晓壮语分为田阳、田东、那坡等多个不同体现，各地腔调各有特色。
0: 嗯，有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吗？
2: 有很多二三年级的小朋友会来跟我们一起玩
0: 啊，一起合唱。
2: 嗯，
0: 合唱团的这种年级的组合应该是都会有在里面的，三年级到五年级就这个年龄段的同学们汇聚在一块儿啊，去做一个合唱的一个表演。那我们再来听一下子璇在排练的过程当中你的感受呢？
3: 我觉得会有点累，长时间的练习和声会嗓子会有点哑，比如要纠正气息啊，反复抠细节，每次排练结束都会很累。
0: 那你怎么劝自己咬牙坚持过来呢？
3: 一般都是老师和我的朋友们加油给我打气。
0: 所以那个时候就感觉自己这个油量又是满的了，恢复了，对不对？
3: 对，
0: 又可以重新的回到合唱团，就是重新的咬牙坚持下去了。每天都要练习。
3: 嗯，
0: 其实我会感知到就是可能我们会觉得说练习是比较枯燥的，是不是？但是有想到说上台的高光时刻吗？那个时候敢幻想吗？
3: 我还不敢幻想。
0: 不敢幻想，只是老老实实的跟着老师的要求指示，对吧？然后我们就是把每一天的练习做到位。但是没想到你看滨江小学咱们的向日葵合唱团在这一次的童声里的中国，那么是作为右江区唯一的一支小学组去入围的，入围决赛的。所以说可见你们的实力非凡，当然你们的付出也得到了一个回报，对不对？那相信通过了这次合唱比赛，自己也会有别样的收获。大家会觉得收获了什么呢？
3: 我觉得我收获了自信。
0: 自信。那我们再听一下子涵。
2: 我觉得这次比赛让我自信了很多，能让我在舞台上勇敢地站在那里。
0: 看一下麦林博，我觉得变化应该也挺大的。
1: 我觉得我的变化就是更加团结默契，唱歌也更加自信大方，而且我也懂得了唱壮语，懂壮语。
0: 哇，太厉害了，你这说的我

0: 都佩服了，因为小葵姐姐还不懂壮语呢，是不是？这点我得拜师学艺。麦林博当时是作为团里头的这个主唱，知道之后自己的心理感受呢？
1: 有三分之二是开心，三分之一是有点紧张。为什么呢？开心是因为我是当了主唱，但是有一份是紧张呢，是为什么？因为我担任这个主唱，可能责任会更大一些。
0: 那作为主唱回去有没有偷偷的练习，默默的练习蓄力？
1: 不瞒你说，我还真有些练过。
0: 嗯，
1: 还练到嗓子哑去。
0: 所以在家里头也会练习唱歌。那你是一开始喜欢唱歌呢，还是通过了合唱慢慢的喜欢唱歌？
1: 一开始我也是比较喜欢唱歌的。
0: 嗯，就是最早的时候也是一个唱歌的小男生，喜欢唱歌的小男生，对不对？喜欢唱什么样的歌呢？
1: 一些流行歌吧。
0: 所以在这次合唱的整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麦林博的收获应该说也是非常的大的。现在呢，可以驾驭这种民族歌曲，而且还是极具有我们百色特色的。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合唱团一共是有多少个同学呢？
1: 20个。
0: 那通过这次合唱，你们会喜欢唱歌吗？
1: 会的，我也是会的。
0: 还是会继续的热爱的，对不对？嗯。那子璇呢？
2: 我也是会继续喜欢唱歌。
0: 其实我们也特别的期待以后能够在更大的舞台上看到向日葵合唱团，也看到滨江小学同学们精彩的一个绽放。长大之后你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3: 我的梦想是好好学习，当一名老师，为中国教育出更多的人才。我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想对祖国说，愿祖国繁荣昌盛。
0: 那我也想再问一下子涵，你想具体的当什么样的老师呢？有很多学科啊。
3: 因为语文会学到各种各样不同的文化。
0: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黄子璇。
2: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音乐教师，把我学过的歌曲教给我的学生们，教育出更多的音乐小歌手。
0: 嗯，哎，子璇提到了就是自己想成为音乐老师，那么我也想好奇问一下大家，就是音乐老师蓝老师应该是你们最近的一个，对吧，一个榜样了。从蓝老师身上你们感觉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
1: 我觉得蓝老师应该是有责任的老师。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们唱不好的时候，他都会悉心教导我们。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地方有些同学不敢大胆唱，然后呢他就会唱完以后就会示意一下给我们示范，比较辛苦一些的。
0: 比较的细心，有耐心，有爱心。你看老师的形象此刻真的就是具象化了，对不对？我们可以从蓝老师的身上就找到了，你看我想成为的人的样子，对不对？最喜欢的职业是老师。那么这是两位女生的答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麦林博，长大之后想当什么样的人呢？
1: 长大以后我其实想当一名老师。
0: 我觉得今天特别好玩，是合唱团的默契吗？连梦想都会这么一致，都想当老师。就是我们可以感知得到呢，就是也受到了老师的影响，从老师的身上也看到了自己未来想从事的职业的一个样子。也是再次的感谢滨江小学的蓝晓老师，还有就是我们三位同学做客我们的节目，让我们感知到了合唱的魅力和向日葵合唱团当中的一些故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再次感谢大家，本期的节目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也感谢听友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2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0: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4: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5: 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6: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7: 31 seconds, and we're going for auto sequence start. Here we go now on the offense. T minus 10 seconds.

今天凌晨守着直播看世界杯决赛呢，西班牙最终拿下冠军啊，球迷呢是熬夜见证了荣耀。今天上班有没有顶着黑眼圈呢？这份热爱呢，属实是让人佩服啊。那么新的一周正式开启了，那么就和大家呢来分享一段小小的鸡汤吧。生活就像球赛，有等待，有惊喜，还需要拼搏，熬过风雨就能够遇见曙光。

听天气，生活新气象。此刻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好了，接下来聊一下天气。刚刚过去的周末呢，是雨水是主角啊。昨天呢，我市已经将暴雨四级预警呢提升至三级。那么一直到21号之前呢，全市的范围都会出现持续性的明显降雨，局地有大暴雨、短时强降雨，还伴随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山洪、山体滑坡、道路积水、城乡内涝致灾风险偏高，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这根弦。虽然现在看的呢是雨过天晴了，今天呢是阳光明媚的，气温呢也是随之上升，但是呢说不定什么时候的又会有阵雨来临哦，因为今天六将军呢依然是阵雨转多云的这么一个天气，气温在25到33摄氏度之间。那这几天的天气呢是比较典型的属于三伏天特有的前热后湿，白天前期闷热高温，降雨过后湿度拉满，浑身黏腻不舒服。那么三伏天湿热养生小技巧呢，也和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呢，补水别只喝冰水，而是要喝温开水，或者呢是一些祛湿水，比如说薏米水呀，还有冬瓜，这些东西哈。然后呢，饮食方面，少重油重辣，多吃些丝瓜、绿豆、莲子这种清润的食材。另外呢，如果是下雨了，有所降温，那么要及时的添下薄外套哈，就像这个老人、小孩哈，这些你要多注意，不要长时间的吹空调。那么再次提醒大家，现在虽然是阳光明媚的，但是今天依然呢会有阵雨的可能啊，气温是在25到33摄氏度之间，雨什么时候到来很难讲，咱们出门最好是随身带着一把晴雨伞吧，这个紫外线强度也比较高，女孩子们要做好防晒的工作哦。

行车路上，出行无忧。 FM 105.2 百色综合广播和您关注路况信息。好的，12:11，现在是一个出行的高峰时间段，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重点关注一下老城区。现在看到呢，中山一二路呢是车水马龙的，这个天气转好了哈，这个大家呢在路上的那种心情应该呢也是会变好了。那么现在看到呢，在蘑菇亭公交车停靠站点这里，金世纪商城的门口，森林中心城到又一附院哈，这个基本上都是一个车辆密集缓行的状态。还有呢，在太平街也是双向车道呢，都是车多缓行。同时呢，在东风菜市的门口这里呢，也是交通压力比较大。还有呢，从市医院的侧门这里呢，到右一门口啊，这个也是比较热闹的。还有呢，市医院门口出城方向呢，也是开始有小小的拥堵了。不过呢，现在呢最堵的应该就是盘百二级路这个铁路桥下方施工路段。那现在看到呢，这个从百色学院城壁小区的门口这里啊，一直到跟站前大道交汇的这个路口呢，都是拥堵的比较严重的，包括出城的方向也是。同时呢，在火车站周边的交通压力呢，也是逐渐的增大了。像福源苑小区周边的道路呢，也是呈现一个车多缓行的情况。好的，那以上呢就是这个点段的路况信息。

最近呢，暑期的亲子游还有学生返乡客流呢是逐步的迎来高峰了。那么国铁南宁局呢，针对周末客流计划加开154列热门方向的动车，覆盖百色往返南宁、柳州、桂林、北海等热门的线路，方便咱们百色的市民朋友短途出游和学生的出行。而且呢，最近呢刷到一个热搜哈，说火车票可以提前60天预售。在这儿呢，小心的也是给大家呢画一个重点哈，避免大家误解。根据国铁集团7月17号发布的通知，7月20号，也就是今天起呢，仅仅是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提前60天预约购票，咱们广西区内的铁路暂时不在试点的范围。那人家这个60天的预约购票是怎么操作的呢？咱们也来了解一下啊。这是打开12306 APP 首页预约购票的专区，可以在开车前60天至17天填报出行的需求，系统

会在开车前的20到16天自动匹配兑现车票。7月20号到8月29号是过渡期，仅能预约9月15号之后的车票。8月30号呢才会常态化的开放预约，每个账号最多同时存3个预约订单，单笔订单呢最多19人。总的来说呢，是咱们广西的朋友暂时不用等60天的预约哈，日常车票依旧是提前15天正常预售。那么暑期呢出行呢，最好是定好闹钟抢票。有计划出行的市民呢要多关注一下这个铁路方面的官方信息。

今天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很让大家精神为之一振，眼前为之一亮的热搜啊？就是说呢，请三天假，拼一个13天的超长假期攻略来了。这是一个关于下半年一个超长拼假的攻略哈，提前规划好年假。根据2026年官方节假日安排，中秋节9月25号到27号放假3天，那么国庆节10月1号到7号呢放假7天，这加起来已经有10天了。但是中间呢有3天是工作日，如果你能够把这3天呢请个公休，就能连成足足13天的超长假期，从9月25号到10月7号。那么这13天呢，不管是跨省自驾游、长线旅行哈，包括出国哈、回乡探亲，这些呢都足够了。那如果有这个想法呢，要早点的做好一个规划安排哈。当然也要给大家一些实用的提醒，比如说呢，热门的景区、酒店、车票这些呢，到时候呢是一个预定的高峰期。那么想要在那13天出行的朋友们，一定要提前的锁定行程，该先定的就先定好，然后呢合理安排好手头上的工作，提前和单位报备年假，错峰出行。然后呢，记得到时候呢要提前关注好天气、路况。下半年呢就仅剩中秋、国庆两大长假了啊，如果能这样拼起来，真的很令人羡慕啊。

0: 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2: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3: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2: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3: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2: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4: 我是壮族，
5: 我是汉族，
6: 我是哥老族，
7: 我是彝族。
2: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8: 1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9: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10: 倒掉吧，
11: 倒掉吧，
9: 倒掉吧。
8: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1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4: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8: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2: 北京时间12:30，
15: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5: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2: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5: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16: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2: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百色综合广播。五高峰的车流里，你不是一个人哦。
17: 1052朋友圈已上线，热门资讯、治愈歌单，还有小新的碎碎念。12点整 ，FM105.2， 帮忙碌暂停一会儿，和小新共享充电时光吧。
18: 好的，12:31，欢迎大家在下。

上班路上继续锁定 FM 105.2，我是小新，还是先来一首张学友的经典歌曲送给你吧。这首叫《这么近，那么远》。是的，其实呢，我们离你很近很近，就在 FM 105.2里边。

好了，一首经典的《这么近那么远》。那现在呢，大家行驶到哪个路段了呢？如果呢是在中山二路啊、比如说呢在又一附院的门口啊，那就要保持耐心了，因为现在看到那边呢堵车的长度呢会比较的长一些。还有呢，市医院门口出城方向的车辆也是从东风的十字路口排到了锦华新天地了。另外呢，在东风菜市门口这里呢也是有点热闹啊，还有呢从六中往公园后门方向的车辆呢也是在逐渐的增多，但是呢交通压力最大的依然是盘百二街路施工路段。那么现在呢造成的一个堵车呢已经是车辆呢差不多排到百色学院城壁校区的门口这儿了。好的，再来关注一下火车站的门口，现在看到呢在火车站的接站口以及福源院周边道路的交通压力呢也是越来越大哟。因为呢暑期呢是迎来了一个这个出行的高峰哈、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呢要去动车站搭乘动车，那么要多预留一点路上的时间，别误车了。好了，接下来关注一下广西首批高考录取通知书的一个陆续送达情况。广西2026年高考录取通知书投递工作已经全面启动了，首批录取通知书已经陆续送达南宁、柳州、百色的部分考生手中。中国邮政广西分公司开通录取通知书专属绿色通道，专人专车专区派送，针对衡州等洪涝灾害的一个区域采用分段中转上门派送的方式，保障通知书不延误不丢失。投递前快递员会电话提前预约，签收时需要核对考生的身份证、准考证，全程有短信物流提醒。那么也给大家一点提示哈，第一呢，查询物流可以打开 EMS 的微信小程序，输入准考证号实时跟踪。第二呢，是录取通知书仅通过中国邮政 EMS 派送，不存在到付收费，凡是要求转账交钱领通知书的全部是诈骗。第三，本科提前批通知书呢正在集中派送，七月底会迎来通知书的一个投递高峰，乡镇偏远的一些区域呢签收会延迟几天，家长呢不用过度的焦虑。

0: 天气预报说今天有雨，别慌。1052朋友圈提醒您，车里常备伞，下雨咱不慌。中午吃啥？附近新开火锅店5折。周末去哪玩？周边露营攻略马上放送。生活难题，小心帮你划重点。中午12点，1052朋友圈等你来抄作业。
1: 好了，接下来画的重点呢是跟这个劳动合同有关的。那现在呢暑期哈是毕业季，那一些这个学生呢也出来兼职，那么就可能容易踩坑。要提醒一下各位职场小白们哈，就是遇到空白的劳动合同，尤其是薪资一栏空白的，千万不要随便签字。根据劳动合同法，薪资、工作时长、岗位、社保属于合同法定必备条款，如果薪资空白你就签字，企业后续可以呢单方面的随意填写低工资，后续如果出现拖欠工资、加班纠纷，劳动者是很难拿出证据维权的。过往不少劳动仲裁案呢就都是员工签了空白合同，最后实际发放薪资和当初口头承诺相差甚远，维权十分的被动。所以呢就是签约之前哈，要求人事当场填写完整的薪资数额、发放日期、加班的薪酬标准，确认无误之后再签字。第二，签字之后所要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劳动合同妥善保管，全程可以拍照留存。第三，如果呢企业以统一归档、应付检查为由强迫签空白合同，劳动者有权直接拒绝，还可以向当地劳动监察大队投诉举报。那无论是全职还是暑期兼职，用工合同一定要看清每一条再落笔签字。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老一辈们啊，就是长辈们，像咱的爸妈那一辈，他们呢过日子节俭惯了，那么夏天的不少病痛呢，可能是他们舍不得省出来的。那家里呢有老人的，咱们记得了解清楚，然后呢去转告一下他们哈、那么舍不得，比如说开空调啊，开风扇，如果呢是长期闷热高温，很容易引发中暑，还有呢是什么心脑血管不适啊等等。高温天老人居家呢温度超过30度的，就建议适当的开空调，设置在26摄氏度以上，避免直吹就可以了。第二呢是舍不得扔掉剩菜剩饭，夏季高温食物呢很容易滋生细菌，隔夜青菜、凉拌菜、卤味最好是当天吃完，放置超过8小时呢直接丢弃。舍不得一顿菜，可能呢最后呢是导致肠胃炎、上吐下泻，那是得不偿失。还呢有的老人是舍不得换新的凉席，因为旧凉席的缝隙呢这个隐藏螨虫还有霉菌，容易呢引发皮肤的湿疹、红疹。另外甚至呢还有舍不得买水喝的，尤其是在外边哈，这一瓶水2-3块钱，老人家呢不舍得买水喝。那么三伏天呢出汗量大，缺水会诱发血栓、尿路感染，所以呢每天要保证1500毫升左右的温水分次饮用。还有呢就是舍不得做体检，出现一些不舒服的症状，比如说头晕、乏力、关节疼痛，这些呢就硬扛。高温呢会加重基础病，有不适呢就要及时的就医，不要硬扛哈，省检查费用。虽然说节俭是美德，但是呢健康不能省，适度消费，爱惜身体才是长久之道。作为晚辈呢，咱们也要多多的关心家中长辈的健康和他们的一些生活习惯。

好了，那么节目的最后呢，要再次提醒大家，这个三伏天湿热养生，饮食呢要清淡，要适度的补水。那也提醒家中的长辈不要过度的节俭，损害健康。那么最近呢，高考考生呢要留意一下录取通知书的派送，谨防录取诈骗。好了，那么将近一个小时的陪伴呢，要在这个点儿和大家说再见了。明天中午的12点 ，FM105.2， 咱们不见不散哦。

0: 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倡导诚信经营，保障消费安全，共建和谐社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全社会共同责任。
2: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坚决打击盗窃破坏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违法犯罪行为。
3: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5: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6: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活动，
7: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8: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9: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0: 北京时间13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0: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2: 哎，302住户，快把你电动车从楼道推出去，上周刚发了通知，怎么还往里停啊？
3: 哎呀，就充一小时电，楼下充电桩太远了。
2: 远。

0: 要是着了火，那火苗子窜得比人还快呢。
1: 这么可怕，那我推家里冲总行吧？
0: 哎，这室内充电可更危险，电池故障的时候啊，那高温毒气能在30秒内充满整个房间呢。啊，记住两条红线，一不进楼入户，二是不在楼梯间室内停放充电。
1: 那我这就去楼下充电桩，那充电要注意什么呢？
0: 哎，要注意三看三不要，看充电器是否原装，看电池是否老化，看环境是否通风。哎，还要记得不要过度充电，不要非线充电，不要混用不同品牌的电池。
2: 消防安全无小事，守住红线保平安。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
5: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0: 我再信你一次。
1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12: 我的家！
8: 快！
13: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4: 人在，什么都在。
15: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2: 爱你一万年。
1: 怀旧院线，
3: 怀旧院线。
4: 你决定了啊？
5: 唔该晒你，咁我走先啦。
4: 好好好，
5: 拜拜。
4: 你咩叫住啊？这位，
6: 请问你哋有冇房租啊？
4: 哎呀，真系对唔住。《
1: 花样年华》是由王家卫执导，梁朝伟、张曼玉主演的爱情片，于2000年9月29号在中国香港上映。2000年，梁朝伟凭借该片获得5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2001年，该片获得法国电影凯撒奖最佳外语片奖。2009年，该片被美国 CNN 评选为最佳亚洲电影第一位。2009年，该片被美国 CNN 评选为最佳亚洲电影第一位。影片以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为背景，讲述了苏丽珍和周慕云在发现各自的配偶有婚外情之后，两个人开始互相接触，并随之产生感情的故事。1962年的香港，两对年轻的白领夫妻成为邻居，但周太太和陈先生竟然勾搭成奸，而周慕云和陈先生的太太苏丽珍则被蒙在鼓里。后来周慕云和苏丽珍发现了各

0: 自配偶的秘密，两个被配偶遗弃的人开始见面，并共同商量未来可能出现的事情。
1: 咁唐突约你出嚟，其实有啲嘢想请教你。你今早拎住嗰个手袋咧，唔知喺边处有得买咧？
2: 你点解咁样问嘅？
1: 好，我见个款几骨子，想买一个送俾我太太啫嘛。
2: 咁就要问我先生先知啦。
1: 点解咧？
2: 那个手袋我先生在外面做人事买给我的，他说香港没得买的。其实我都有件事想请教一下你的。
1: 什么呢？
2: 你条胎在哪里买的？
1: 我真的不知道，我的胎全部都由我太太帮我买的。
2: 是吗？
1: 啊，我醒起了，有一次他公司派他出门做事，他买来送给我的，他说香港没得买。
2: 又会这么巧的？其实我先生都有一条胎跟你一模一样的，他说是他侍头送给他的，所以天天都带着。
1: 我太太有个手袋跟你那个一模一样。
2: 我知道，我见过。
0: 时光平平淡淡的过去，但别人的闲言碎语竟让两人发现自己心底最不愿发现的秘密。他们互相爱上了对方。后来周慕云离开了香港，多年之后周慕云再回旧居，却听说当年的林舍已经换成了一个商人的太太，于是周慕云惆怅地离开了旧地。
1: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0: 如果我有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走？花样年华的主题含蓄，内涵却非常的丰富，使整部作品的主题思想更具有韵味，体现着含蓄美。导演王家卫把影片的主题含蓄而又自然地传达出来，在表现男女情感变化的同时，也暗示了当时的社会现象，赋予影片时代色彩和社会意义，也提升了影片的艺术价值。影片当中大部分画面都拍得很暗淡，也衬托了故事当中的时代氛围、生活真实和情感主题，造成了一种阴暗、低沉、压抑、伤感的氛围。影片中苏丽珍一直穿的都是旗袍，具有民族特色，还有那双绣花拖鞋也有着某些象征意义。整部电影犹如一首朦胧诗，每一个字包括每一个标点都有它代表的象征意义，也像是一幅写意画，每一个线条隐含寓意，很细腻，很王家卫。
2: 你可不可以以后不要再找我？
1: 我以后不会再找你了。
3: 有一位在日本公干的陈先生是点这首歌给他的太太欣赏的，祝他生日快乐，工作顺利。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月入1800，整天笑哈哈。资薪1500，命比咖啡苦。唉，只要钱到位，玻璃都干碎。你摆烂，我摆烂，老板画饼给谁看？
3: 我们遇到什么困难也不要怕，微笑着面对它。
2: 如果坐牢有平替，那一定是上班。我要悄悄打工，然后惊艳所有人。今天城里不努力，明日村里掰玉米。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打工人。人生得意须尽欢，周末双休不加班。每天都是三好员工，好饿，好累，好想睡。上学是拿钱混日子，上班就是拿日子混钱了。上班点了一杯美式来喝，哦，好苦，跟我的命一样苦。我上班不是为了0.3万的工资，是祖国的建设需要我。上班路上的我，风一吹就倒；下班路上的我，狗都追不到。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4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2009年，偏爱这首歌随着《仙剑奇侠传3》的热播红遍大江南北， 张元京中性化的嗓音配上这首歌倔强的歌词，完美诠释了那种就算全世界都反对我还是要爱你的偏爱的执着。这样的歌词简直就是为青春期的少年们量身定做的。当年多少人在笔记本上抄写这首歌的歌词，用它来表白，也用它来证明自己的决心。现在听起来呢，还是会为当年的热血而感

0: 北23度，东京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你知道其实人也需要充电吗？
2: 啥？插鼻孔里吗？
1: 不是这个电啦。你什么情况下会觉得身体缺水或者口渴呢？
2: 我跟着直播跳《本草纲目》的时候，跳了一个小时，他告诉我热身运动结束了。
1: 就是现在，满头大汗或者体液大量流失时，身体就需要充电。这个电就是电解质，电解质就是钾、钠、锌、钙等等，常见的就是氯化钠，也就是食盐，它们控制着我们的神经，给各个器官传递信号，这样我们才能呼吸、心跳。电解质有一群脑残粉，那就是身体里的水分。电解质去哪里，水分就疯狂地去哪里。而当我们运动或者汗蒸时，电解质会大量来到汗腺，这时候水也冲过来了。
3: 电解质哥哥在那里，姐妹们冲啊！
1: 这时皮肤装不下这么多水和电解质，水带着电解质盐被挤了出来，你就留下了咸咸的汗水。
2: 哎，你怎么知道汗水是咸的？
1: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言归正传，出汗太多，身体里的电解质大量流失，你就会觉得哪儿哪儿都不得劲儿。这个时候你需要的是大量补充水分，给身体充满电。所以给大脑充电用知识，给身体充电用什么，你知道了吗？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哦，
4: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5: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4: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5: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4: 今晚8点，非遗撞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5: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6: 我也收听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5: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2: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1: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2: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1: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3: 我是壮族，
4: 我是汉族，
5: 我是哥老族，
6: 我是彝族。
1: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7: 地震发生不惊慌，
8: 防震知识帮你忙。
9: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0: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8: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9: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0: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在高楼

0: 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0: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0: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0: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11: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2: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3: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4: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1: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3: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两个月了。
2: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街。
1: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
3: 百色零距离。
1: 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7月18号晚，百色城区遭强降雨，市区多处出现积水。目前积水已基本排空，道路交通秩序已恢复正常。果香满盛夏，百色芒果集中上市，品种多，货源足，价格走势如何？记者走访市场一探究竟。高温天气警惕热射病，医生支招科学防治。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百色中媒记者黄叶倩、唐雅萍、黄天松、唐建豪、梁立生、李琛报道。7月18号晚，一场突如其来的强降雨袭击百色城区，右江区气象台将暴雨预警信号提升至红色预警。在降雨最为集中的时段，城区森林中心城一带出现内涝情况。19号凌晨，路面积水已基本排空，道路交通秩序已恢复正常。记者黄叶倩，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百色城区的这个森林中心城，现在是7月19日的凌晨12:30左右，现场的这个积水已经退去了，道路呢也已经恢复了通行，路面上还是有一些这个泥沙，以及人行道两边的这个道路上面呢有这个部分的电车是倒在地上的，可以感受得到，当时的这个内涝的程度还是比较严重的。
1: 右江区气象台18号20:23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提升为红色，预计20:00至23:00，百城一带降雨量将达80毫米。有市民用手机拍下了当时的画面，积水最深时，深度足以淹没成年人的膝盖。19号凌晨，随着降雨减弱，森林中心城区域的积水已基本排空，道路交通秩序逐步恢复。关于内涝的具体原因，相关部门将展开全面排查。据了解，受短时强降雨影响，主城区累计出现积水点15个，其中市级管辖路段10处，右江区管辖路段5处，最大积水深度80厘米，最大积水面积600平方米，所有积水点均在雨停后半小时内消退，未出现长时间积水、道路阻断等情况。针对瞬时雨量大、排水不及及排水口堵塞等问题，相关部门已迅速组织力量处置，全力保障城市安全度汛。7月19号4:50，百色市气象台将暴雨四级预警提升为3级，预计今天白天至夜间，我市南部仍有大雨到暴雨。21号，全市降雨过程趋于结束。当前土壤含水量饱和，降雨时间持续长，致灾风险高，需防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对交通、农业和暑期旅游的不利影响。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实习记者梅思音、黄月报道。盛夏七月，百色各品种的芒果集中上市，今年全市继续实行政府统一开采上市，自台农贵妃等早熟品种率先开摘后，贵七芒也于7月12号如期登场。品种多了，货源足了，广品价格怎么样？记者走访市场一探究竟。实习记者梅思音。
6: 近日，
0: 百色城区各大街小巷的芒果摊位陆续摆满鲜果，色泽鲜亮，果香浓郁，它们市场定价各有差异。
1: 记者走访城区街头零售摊位，发现桂七、台农、金黄芒、鹰嘴芒、贵妃芒等主流品种已铺满货架，果香四溢。不同品种、不同果型大小，价格梯次分明，市民选择空间十分充裕。摊主反映，今年拿货价整体较去年略有上浮。
6: 去金黄芒、大台农、贵妃，今年呢要货就是2块多、3块多。
7: 桂七有4块，中果、大果5块，台农3块，大金黄4块，鹰嘴芒3块。我是回我自家果园摘果来卖的。
1: 街头零售价格亲民，市民的购买意愿如何？记者随机采访中发现，桂七芒凭借果大肉厚、口感出众，在市民中人气颇高。
8: 我平时买水果的话，我就会在我们学校的水果店里面买，比如那个桂七芒，我比较喜欢吃，因为它比较大个一点。
9: 满大街的有啊，一般的是桂七，5-6块这样子。
1: 街头零售货源足，价格稳。那么批发市场里的芒果销售行情如何？为完整摸清百色芒果从产地批发到街头零售的价格差异，记者专程走访本地大型芒果批发市场。批发市场商户大子：
10: 今年的销量整体来说是比去年要下降了，但是价格的话要稍微要比去年要贵那么1-2块钱。
1: 实习记者梅思音：
0: 综合本次市场走访情况来看，今年百色芒果各品种错峰有序上市，整体货源充足，果品品质稳定。受气候减产、外地老板集中收购等因素影响，今年芒果源头批发价格小幅上升，但街头零售价整体平稳亲民，性价比依旧。
1: 从果园到批发市场，从批发市场再到街边小贩，多元的销售渠道既让果农和商户的增收有了着落，也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品尝到最新鲜的百色味道。这个夏天，小小芒果甜了舌头，也稳了民生。下面进入今天的健康提示。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岑慧，通讯员秦恋峰、王瑞文报道。进入3伏天，全国多地开启蒸烤模式，持续的高温不仅让人感到不适，更可能带来一种致命的危险——热射病。那么究竟什么是热射病？我们又该如何科学防治？我们来听听医生的详细解答。夏季天气高温高湿，记者从医院了解到，近期因高温导致中暑的患者明显增多，其中不乏热射病这样的重症病例。又将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急诊科医生韦文林：
11: 中暑的话分为3个类型吧，一个是轻症，一个是中症，一个是重症。重症的话就是我们的热射病，热射病的它的一个病死率很高，所以说我们热射病的治疗是我们医院里面治疗的一个重点。
1: 韦文林医生还介绍，高温高湿环境叠加高强度劳作是热射病的主要诱因。在户外从事高强度体力作业的人群、体弱的老年人、婴幼儿以及有基础疾病的患者等是热射病的高发人群。当热射病发病时，身体会发出明确的预警信号，身体出现高热。
11: 主要临床表现的时候，我们通常是在户外或者是在我们在劳动中突然出现一个意识的改变，或者是突然出现一个极高热，核心体温的话一般大于40度。另外的话还出现一些别的器官损害，包括我们的心肺。
1: 热射病发病急，进展快，危险性高。韦文林医生提醒，出现中暑或疑似热射病症状，务必第一时间采取降温措施，并寻求专业医疗帮助。
11: 首先的话就是我们先把这个病人先移到一个通风的阴凉的环境，如果是有高烧的，迅速的降温，主要是泡到一个冰水里面去，降温完以后尽快的给他做一些补液。另外的话，中度跟重度的都要到医院里面来，像热射病，这个是我们重症的中暑，这个肯定要到医院综合的治疗。
1: 想要远离热射病，提前预防，科学防暑比事后救治更为重要。针对高温天气日常防护，医生也给出了针对性的预防建议。又将民族医学院附属医院急诊科医生韦文林：
11: 高热的环境我们肯定说尽量避免在中午这段时间做一些强的劳动之类的，尽量补充我们机体的液体量，喝点那些什么盐水的或者是 电解质溶液这些，尽量不要在我们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去做一些比较强体力劳动，像一些喝酒醉以后或者是喝酒以后去做工，这些的话就是特别容易诱发中暑。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百色融媒记者赵月、黄少民，通讯员秦美霞报道。最近百色的车主们发现去中石化加油站多了一个新优惠，中国电信与中国石化推出的联名权益业务已经全面推开，加油能抵流量，办套餐还能省油钱。这项跨界合作给老百姓的车生活带来了哪些实在好处，我们一起来了解。在百色市区的中石化加油站，记者发现站内设置了电信便民服务点，目前这项联名权益合作已在全市所有中石化站点实现全覆盖，市民来加油顺便就能咨询办理电信专属套餐，在电信营业厅办业务也能直接领取加油优惠，加油与交话费原本是两件事，如今一站就能办齐。中国电信百色分公司工作人员罗建学：
12: 每天在这里能服务几十位车主，很多人一开始只是过来加油，看到展板很新鲜，一问发现确实很能省钱，当场就办理了，最快的话也就两三分钟就能办完全部的流程，不会耽误大家的时间。
1: 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实惠不实惠算笔账就知道。记者了解到，目前推出的联名产品中，最低每月只需20元就能拿到20G 全国流量和5张油电通用券，首月叠加各种优惠能省将近90元，之后每个月也能省45元。加油券每月自动发放到易捷加油小程序的钱包里，加油时直接抵扣，不用额外操作，省心又省力。市民黄先生：
13: 以前加油和交话费是分开的两件事，还要记着两个日子，现在一个套餐全包了，一个月省几十块，一年下来就是几百块，对孩子来说就能多买几本书，很实在。
1: 通信产业与能源行业强强联合跨界合作，实现资源互通双向共赢，更把实实在在的优惠福利送到千。

0: 加万户。中石化白色分公司纳币加油站副站长罗雪群：
1: 我们联合电信一起做推广，很多老客户加了油就顺便办，办理率还挺高的，不仅给车主带来实惠，也让我们和广大车主的联系更紧密了。
0: 从加油站出发，电信便民福利也悄然走进百色人的日常生活，每一家消费有专属优惠，股民点单享额外实惠，大森林贵中药房买药领健康好礼，加油购物喝茶买药，钢瓶场景处处是福利现场，不用凑满减，不用找活动，家门口消费福利自动到账，意外惊喜越来越多，精打细算的日子越过越有滋味。一张融入市井烟火的服务网，正把实惠送到脚步所及之处，让民生福利触手可及，落到心坎。再来关注近期的消息，近期融媒记者陈雄彪、陈恩祥、陈基，通讯员雷桂兰、周林报道。小小桑蚕织就富民路，在近期市陆洞镇四院村，致富带头人易明慧深耕种桑养蚕十余载，定下年逾万张小蚕的发展目标。他返乡创业，自建共育基地，牵头成立合作社，以贴心服务带动周边农户抱团发展，为近期市桑蚕产业规模化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今天我们一起走进小蚕公寓基地，一起来了解这条增收致富的好路子。近日记者来到陆洞镇四院村小蚕公寓基地时，负责人易明慧正和工人一起将一摞摞蚕扁搬上货车，当天300张小蚕从这里发往三河、吞盘、安宁、越墟等乡镇。易明慧：
2: 现在我们小蚕的话是5天一批，每一批我们都是300到400张，一个月计划是在2000张左右，今天要出300张，分别发往三河、还有吞盘、安宁、越墟这边，还有附近的农户也过来自己拿。
0: 村民赵宋成：
3: 今天我从吞盘过来拿一张蚕回去自己养殖。
0: 易明慧是靖西市陆洞镇四院村的养蚕带头人，也是村两委班子成员。2014年之前，他和妻子在广东务工，当他了解到靖西的桑蚕产业扶持政策，萌生了回乡创业的念头。之所以选择种桑养蚕，易明慧看中的是靖西市桑蚕产业的发展和稳定的价格。2014年，他在新靖镇四黎村租了25亩地开始种桑，成了四院村第一个种桑养蚕户。第一年收入仅3万元，初期缺乏技术，他通过自学和技术员指导，逐步掌握全套种植桑园管理技术，养殖规模和收益稳步提升。2017年，他养蚕13批，收入33万元。桑园持续扩种，到2019年达到200亩。2018年，他发现附近乡亲买小蚕要跑到其他乡镇，路途远不方便，于是他租用村集体蚕房，创建了小蚕共育基地，从外面买蚕种回来，自己孵化养到三龄再出售。易明慧：
2: 我是2014年就回家养蚕，之前一直都是在广东务工，然后养了几年了之后，发现我们附近的群众买小蚕都是去到三河或者到化洞，太远了，然后想着方便群众，因为自己也在养大蚕，也要方便自己，所以就在2018年就开始做小蚕公寓。
0: 对于喂养小蚕，易明慧有自己的标准，小蚕必须吃嫩叶，老了啃不动，嫩了水分多容易生病，什么时候摘，怎么保鲜，喂多少都有讲究。2017年8月，易明慧牵头成立合作社，发动村民种桑养蚕。一开始群众信心不足，他就提出先赊欠，等卖了钱再付款。除了小蚕苗、化肥、蚕药、蚕具也可以先赊欠，就这样跟着他干起来的村民越来越多。当前易明慧的桑园面积200亩，共浴室面积1100平方米，每天20个工人在基地务工，每5天出一批蚕，每批300到400张，一个月2000张左右。去年他育了8000张小蚕，产值200万元，今年的目标是10000张，到6月底已完成6000张。易明慧：
2: 今年我们总共育了有 8000张，产值在。

0: 左右这样。今年我们的目标是要遇到10000张，产值要超过200万。今年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是遇了6000张了，我们的目标完成了60%。
1: 在靖西，像易明慧这样的养蚕带头人并不少见。2025年，靖西市桑园面积约14万亩，养蚕农户超过1.1万户，鲜蚕茧产值约9亿元。易明慧5天一批，一年万张的节奏，不过是靖西养蚕人日常的一部分。它的不同在于，它不只是养蚕，还让更多人不用跑远路就能拿到好蚕。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3: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2: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3: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4: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2: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

0: 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您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5: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6: 北京时间15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生活是一本浩瀚的书，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8: 听百色。
6: 听百色观天下，各位听众，欢迎来到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荣光汇聚，创新点亮未来。据新华社消息，近日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揭晓，共评选出258个项目和11名科技专家，其中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和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奔德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陈立全院士是我国锂电池领域的奠基人、开拓者和引领者，他开创了我国固态离子学研究先河，研制出我国首块锂电池，建立首条中试线，开启了我国锂电池产业化进程，突破了磷酸铁锂、钴酸锂等关键材料知识产权壁垒，坚定捍卫了我国锂电池发展权益，为我国锂电池产业全球领先做出了卓越贡献。他提出并实现了原位固态化电池技术路线，推动钠电池从原始创新走向规模化应用，奠定了我国在新一代电池技术领域的战略主动地位。奔德院士是我国基载脉冲多普勒雷达技术的奠基者，相控阵雷达技术的主要开创者，天基监视雷达技术的先行者，他成功研制出我国首部基载脉冲多普勒火控雷达，首部大型远程相控阵预警雷达，突破的脉冲多普勒和相控阵两项现代雷达根技术，引领我国雷达陆海空天预警探测体系发展，已装备数千部骨干雷达，铸就了我国制信息权的火眼。

0: 金晶，为国防安全做出了卓越贡献。陈立权、奔德两位院士则一世中医生，不畏攻关之难，不惧探索之险，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用硬核突破守护国家发展安全，用创新成果惠及亿万百姓，生动诠释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家国情怀与使命担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1: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2: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木耳、香菇、坚果、红枣、饼干等这些干货零食本身质地就干燥，但是咱们摆设啊，空气潮湿，稍不注意呢，就会受潮变软，长霉变质，造成浪费。下面啊，就给大家介绍一些干货零食的防霉保鲜技巧。大家呢，可以把干货零食都装入干净干燥的密封罐、密封袋之中，把封口封紧，阻断空气中的水汽进入，杜绝回潮发霉。还可以搭配干燥剂存放，在干货的容器当中啊，放入食品专用的干燥剂，吸附内部残留潮气。红枣、枸杞、坚果等高营养干货可以分装后放入冰箱冷藏保鲜。如果干货零食有轻微的受

0: 后巢可以及时摊开晾晒风干，彻底干燥之后呢再密封保存。若已经出现了霉点儿、异味儿，可一定要直接丢弃，千万不能继续食用了哦。您学会了吗？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1: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出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

0: 完了，倒掉吧，
1: 倒掉吧，
2: 倒掉吧，
0: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1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4: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5: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6: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8: 北京时间15:30。
9: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故意干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或对正常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经指出拒不消除，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8条。擅自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等行为，干扰铁路通信、飞行导航信号，后果不堪设想，违者将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0: 这里是 FM 105.2，
11: 资讯抢先听。
12: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7月18日晚，中国移动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百色主场第二轮赛事在百色市体育中心体育馆重磅打响，百色市右乡谷队坐镇主场，迎战实力强劲的桂林代表队。经过4节激烈比拼，最终百色市右乡谷队以66-97不敌桂林代表队，未能延续主场连胜势头。当晚，在主办方的组织和号召下，现场有多家爱心企业、球员代表及现场球迷纷纷伸出援手，在球场中央进行现场捐赠，这些款项全部用于支援广西洪涝灾区。百色融媒消息，为拓宽城乡群众就业创业渠道，近日2026年西林县城西社区第一期中式面点师初级培训班开班，培训采用理论授课加全程实操模式，让广大群众在家门口免费学技能、拿证书、拓出路。广西新闻网消息，记者从南方电网了解到，截至18日20时，广西受美沙克影响的停电区域全部恢复供电。此前，美沙克给广西南宁、贵港等多地带来严重自然灾害，导致城区、乡镇、村屯部分电力设施损毁。南方电网累计集结抢修人员超2.6万人，投入大型发电和排涝装备等2000余台套开展抢修复电。新华网消息，记者近日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2026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受理各类案件2131.65万件，同比上升1.15%，其中刑事、民商事案件同比有所下降，行政、执行案件同比有所上升。 人民网消息，在今天的美加墨世界杯决赛中，西班牙队通过加时赛以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队史第二次夺冠。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阵雨转多云，25摄氏度至33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4: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回春丹乐队以及涂玉林带来的《花花宇宙》。这首歌是原唱陈慧琳2000年的经典电音舞曲，也是千禧年华语乐坛的标志性作品。2025年在生生不息大湾区的舞台上，回春丹乐队与涂玉林带来了全新改编，用他们独特的摇滚气质，让这首《花花宇宙》绽放出新的生命力，仿佛穿越时空，依然令人感觉到心潮澎湃。
1: 即使今生纵是有记，
0: 下一首歌来听杨千嬅带来《高我》。

高我，这首歌收录于2015年杨千嬅专辑《如果大家都拥有海》当中。这首歌并非是普通的少女励志歌，而是历经岁月沉淀的成熟女性与自我达成和解的表达。核心是鼓励自我接纳与内在成长，传递鲜花长于我伤口的治愈力量。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李嘉格带来的《孤独面店》。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嘉格带来的《孤独面店》。这首歌发行于2022年，用面店这一充满烟火气的场景来寄托都市人的孤独情感。在巨大的城市里，所有的遗憾与思念仿佛都被深夜的一碗面无声地咽了下去。下一首歌来听蔡淳佳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蔡淳佳带来的《风铃》。蔡淳佳温润通透的嗓音，将风铃与思念连结。当风吹起，那熟悉的铃声便是你传来的温柔消息。下一首歌来听郑秀文带来《如果我们不在》。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郑秀文带来的《如果我们不再见》。这首歌的歌词以第一人称的视角，细腻刻画了面对离别时那种不舍、怀念与遗憾交织的复杂情绪。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0: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0: 我跳下去救他。
1: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0: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1: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像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4: 这里是 FM105.2，
5: 资讯抢先听。
6: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7月18日，大型民族杂技剧《花瓦凉冰》再次登陆百色市民族艺术剧院。据介绍，《花瓦凉冰》自首演至今已完成10余场公演。此次重回百色展演，既是优秀文艺作品的故土回馈，更是以文艺为媒，传承凉冰精神，讲好百色壮族英雄故事的生动实践。当瓦氏夫人的爱国精神与壮族文脉，借助舞台艺术持续薪火相传。百色融媒消息，近日古言和歌中德共鸣中德文化艺术交流活动走进大坡县，德国合唱团一行先后探访赶驼岩遗址、黑衣壮文化展示馆、中山村妮低雅田园综合体，与当地黑衣壮群众同台献唱。广西新闻网消息，据气象部门预报，7月19日至21日，广西北部东部有持续性强降雨，其中广西东部局地累计雨量可达300至450毫米。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7月19日17时针对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新华网消息，记者16日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为加快推进海水淡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水利部联合印发《海水淡化产业发展行动方案》。行动方案明确，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达到每日450万吨以上，新增海水淡化工程规模每日150万吨以上。人民网消息，记者从中国国航获悉，8月12日起，国航北京至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航线将有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这条航线将成为 C919 直飞的首条国际航线。

0: 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阵雨转多云，25摄氏度至33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爱是怀疑》。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曾沛慈带来的《失去》。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曾沛慈带来的《识趣》，这首歌探讨了在感情关系当中一种成熟的放手方式，要懂得在不爱的时候适时退出，用一种识趣的姿态优雅地告别一段关系。下一首歌来听歌手杨丞琳带来《聪明》。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杨丞琳带来的《匆忙人生》，这首歌收录于杨丞琳2013年的专辑《天使之翼》当中，由张简君伟创作词曲，唱出了现代都市人把生命活得很匆忙的无奈。我们偶尔还是要让脚步停下来，不让匆忙中错过了身边的美好。下一首歌来听 Aline 带来的 One Life。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阿林带来的 One Life。 这首歌的歌词用地球公转自转隐喻时间的流逝，表达现代人在忙碌生活中对纯粹友谊的珍视，通过简洁的旋律与重复的歌词结构，也传递出了对友情的怀念以及对未来重逢的期待。下首歌来听范玮琪带来《可不可以不勇敢》。

0: 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0: 时间16: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这里是 FM105.2，
3: 资讯抢先听。
4: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日，百色市总工会2026年工会干部精业务、强履职、优服务、全员化业务培训班顺利开班。本次培训为期2天半，旨在全面加强新时代工会干部队伍建设，切实提升工会干部的政治素养、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百色融媒消息，为严格落实金融机构反诈主体责任，全面提升一线从业人员识诈、防诈、阻诈实战能力，筑牢群众财产安全屏障，近日邮储银行百色市分行联合百色市反诈中心举办全员反诈专题培训，以警银协同合力织密金融反诈防护网。广西新闻网消息，近日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公安厅联合主办的不听不信不贪恋构筑反诈新防线2026年广西全民反诈集中宣传月主题宣讲活动在南宁举行。活动上，来自公安机关、金融、互联网、教育等行业的5位宣讲人分享各自领域的反诈实践。据悉，今年以来，我区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立案数、案损金额同比分别下降39.1%和35.9%。新华网消息，今天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预约购票专区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人民网消息，由文化和旅游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13届全国杂技展演将于7月21日至8月15日在南宁、北海两市同步启幕。本次盛会集结全国23个省区，是文艺骨干力量，集中呈现新时代杂技艺术创新丰硕成果，打造一场国家级杂技艺术盛会。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阵雨转多云，25摄氏度至33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下个点段再会。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楚生带来的《荒废光年》。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周深带来的《雨季又来临》。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深带来的《雨季又来临》。这首歌原为音乐人潘成的作品，周深在音乐园计划节目当中将其视为给自己的礼物并进行演绎，清澈的唱腔把藏在雨季里的怅望唱得温柔而绵长。下一首歌来听歌手刘若英带来满满。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若英带来的《满满》，这是一首温暖治愈系的歌曲，延续了刘若英一贯的知性温柔的音乐风格，唱出了经历过往伤痛之后，在爱与陪伴中获得勇气与自我和解的心境，传递温柔也可以很有力量的态度。下一首歌来听曾比特带来《一生》。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曾比特带来的《一生何求》。曾比特以独特的声线重新演绎了这首陈百强的经典粤语金曲，也赋予了这首歌新的情感层次，表达出对人生得失、冷暖无常的深刻反思。下一首歌来继续听到的是831乐团带来的《你就是我无可替代》。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831乐团带来的你就是我无可替代。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0: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0: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0: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0: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0: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0: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3: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

0: 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7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这里是 FM 105.2，
3: 资讯抢先听。
4: 大家好，一起来听资讯。百色融媒消息，近日由百色市中心血站主办的2026年临床输血培训班开班，全市血液管理、临床输血等相关工作人员集中充电，提升用血安全处置能力。各县市、区卫健部门采供血工作负责人、各医院分管领导、输血科及临床一线业务骨干参与培训。百色融媒消息，近日田阳区依托广西医科大学三峡乡社会实践活动团专业力量，联动辖区基层卫生院，组成新时代文明实践健康便民志愿服务队，深入异地搬迁安置点老乡家园五指山社区，开展健康便民服务活动，让搬迁群众就近享受到健康服务福利。广西新闻网消息，近日广西成泰中国援外医疗队50周年纪念大会在南宁举办。50年来，广西累计向尼日尔派出医疗队25批次，786人次，向科摩罗派出医疗队17批次，183人次，共计服务两国民众超240万人次，培训当地医务人员4.8万人次。多批次队伍荣获尼日尔共和国卫生荣誉勋章、科摩罗绿新月骑士勋章等国家级荣誉，用实干赢得高度认可，彰显广西担当与中国大爱。新华网消息，7月19日，在2026世届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间，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学院、西南财经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与东壁科技数据有限责任公司联合发布了服务业 AI 认知测评与学习辅导系统。此次发布的系统覆盖14类357个服务业职业，将职业 AI 认知测评与人工智能学习辅导相贯通。人民网消息，近年来博物馆成为人们旅游打卡、日常休闲的热门场所。截至2025年底，全国备案博物馆达7188家，2025年博物馆举办陈列展览4.5万个，接待观众15.6亿人次。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右江区阵雨转多云，25摄氏度至33摄氏度。以上就是这个点段的资讯抢先听，再会。
1: 百色市心理医院，用心守护心灵晴空。健康日记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记录身心成长，点亮健康人生。专业心理咨询，科学情绪管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5: 来，抖抖手呀，抖抖脚，我们一起动起来。
6: 健康日记，
5: 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收听健康日记。一到盛夏，高温叠加，连绵湿气，空气啊是又闷又潮，各种皮肤小毛病。

0: 全找上门了。老中医常说，有诸内必行诸外，皮肤啊就是咱们身体内脏的一面镜子，光靠外涂药膏只能暂时缓解，想要断根就得做到内调体质，外护皮损，标本兼顾。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适合全家老小的中医调养妙招。先说说家里的小宝宝，婴幼儿皮肤薄嫩，耐不住湿热熏蒸，再加上饮食把控不到位，很容易长出湿疹红屁屁。给大家分享一个安全温和的外用小方子，干金银花加水煮透，放凉之后湿敷或者整盆泡澡，能够快速消红止痒，收敛渗水，不刺激娇嫩肌肤。日常护理啊，一定要做好皮肤屏障的修护，洗完澡趁着皮肤带潮气，及时涂抹无香精的婴儿润肤霜。还有在哺乳期的宝妈，海鲜辛辣刺激蛋奶类食物尽量少吃，避免过奶诱发宝宝过敏。给宝宝添加辅食呢，务必循序渐进，单次只加一种新食材，观察一下有无发痒起疹。红屁屁护理核心就是多通风，时刻保持干爽，清洗完小屁股一定要完全擦干，薄涂一层温和中药护臀油隔离刺激，纸尿裤啊也要勤更换，不要层层包裹捂得严实。如果宝宝疹子大面积溃烂，还伴有发烧烦躁不安，一定要第一时间就医。再讲讲成年人反反复复的湿疹，中医把湿疹分成三个阶段对症处理。红肿渗水的急性期，调理重点是清热祛湿，疹子不红只是间端发痒的亚急性期，重在健脾排湿。常年皮肤干燥起皮，越抓越痒的慢性湿疹，核心思路是养血润燥，祛风止痒。外用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用中药水泡敷药浴，或者是温和的中成药膏。如果能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做艾灸、刮痧辅助调理是最好不过了。那在生活饮食上呢，一定要管住嘴，辛辣菜品、牛羊肉、甜食、冰饮都会加重体内湿气。日常呀，可以多吃些冬瓜、薏米、山药，帮助身体运化水湿。皮肤发痒千万不要使劲儿的抓挠，轻轻拍打或者是冷敷就能缓解。而平时我们可以多出门散步，做做冥想，舒缓心情，长期的焦虑烦躁，湿疹也会反反复复的，很难痊愈。而中老年朋友要重点留意舌串疮，也就是带状疱疹。平时啊，过度劳累、体质虚弱的人群特别容易中招。很多人水泡消了之后，还会遗留长久的神经刺痛，特别的折磨人。中医认为呢，这是肝胆火气湿毒堵在了经络里引发的。急性期内服清热泻火、利湿解毒的汤药，搭配刺络拔罐、火针、中药外敷，能够快速的止痛，让水泡尽快干涸。如果落下后遗神经痛，调理重心换成活血化瘀、疏通经络，配合针刺、艾灸疏通淤堵经络，止痛效果是十分突出的。身上呢，一旦长出成串的水泡，伴随刺痛的灼烧感，一定要尽早调理，发病初期干预，恢复会更快一些。日常要多休养，避免过度操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的健康日记。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很多朋友调理皮肤呢，只听着外用的药膏洗剂，却忽略了情绪体质才是皮肤问题频繁复发的根本原因。接下来呢，咱们分享几组居家就能操作的内在调养小方法。情绪压抑、压力堆积是长痘、长红斑、湿疹加重的一大隐形诱因。中医讲肝主疏泄藏血，长期生气，心事重重，肝气郁结，气血不通，马上就会体现在皮肤上。给大家分享两个随手就能做的疏肝理气小动作，每晚睡前按揉脚背的太冲穴3到5分钟，专门疏肝降火。空闲时反复揉搓两胸中间的膻中穴，宽胸理气，舒缓压抑。平时啊，放平心态，遇事别钻牛角尖，从根源上减少情绪诱发的各类皮肤问题。 坚持简易养生功法，也能调和脏腑，疏通气血，降低慢性疲惫。

0: 出病复发概率。推荐两段简化版八段锦动作，咱们不用整套练习，用碎片时间就能做了。第一式，调理脾胃虚单举，左右手交替上下对拉，重复6至10次，专门调理脾胃，运化体内湿浊，改善湿气重诱发的全身发痒起红疹。第二式呢，就是左右开弓四射雕，充分舒展胸腔，疏通肺经。中医讲啊，肺主皮毛，肺气通畅，皮肤状态也会稳定很多，长期练习实现身心同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的健康日记。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不少女性朋友啊，一到湿热夏季就会遭遇脸色暗沉、黄褐斑加重的困扰。很多人呢，只靠各类美白面膜改善，收效甚微。其实啊，色斑从来不是单纯表面问题，和五脏气血、经络淤堵息息相关。黄褐斑呢，分为肝郁气滞、肝肾不足、脾虚湿运、气滞血瘀四类，必须辨证内调，才能从根源淡化。在这里分享几样居家低成本养颜小办法。白茯苓搭配珍珠粉，加水调和，做成温和中药面膜敷脸。每天抽空按揉四白穴、迎香穴、足三里、三阴交，每处按摩1到2分钟，长期坚持能够提亮肤色。日常常备红枣枸杞茶、银耳莲子羹，经常饮用补气血、滋润肌肤。两点养颜黄金准则一定要记住：第一，少生气，少郁结，肝气长期不畅，淤堵气血最容易催生面部色斑；第二呢，尽量23点前入睡，夜间呀是皮肤自我修复的黄金时段，长期熬夜气血亏虚，暗沉色斑只会越来越重。出门呢，一定要做好防晒，紫外线会加重色素沉淀，而前面所有的内调外敷的调养效果都会大打折扣了。如果短时间内面斑突然大面积增多，边缘形态怪异，伴随发痒凸起，可一定要尽快就医检查，不要忽视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说到底呀，皮肤呢就是身体健康最直观的晴雨表。湿热天气想要远离各类皮肤病，饮食、作息、情绪同步调整，搭配温和外护，内外双管齐下，不用反复被瘙痒、长痘、长斑困扰，安稳舒爽度过盛夏。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

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0: 7: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欢迎收听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倡导诚信经营，保障消费安全，共建和谐社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全社会共同责任。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9: 喂，
10: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9: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1: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9: 哦，好多了。
11: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您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2: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3: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武士冷发酵，选。

0: 高海拔常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8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2: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1: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2: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1: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3: 我是壮族，
4: 我是汉族，
5: 我是哥老族，
6: 我是彝族。
1: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
9: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0: 喂，
8: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9: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7: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1: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8: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9: 我再信你一次。
13: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意识了。
11: 危险，你回去干嘛？
1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1: 你看这上面，
14: 我的家。
11: 快，
9: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5: 人在，什么都在。
0: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北京时间18:30，
16: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0: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1: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一系列在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0: 美军连续第九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1: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本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 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7: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关、晾晒烘干关、灾害防控关，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宁静的增产丰收。
3: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 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

0: 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
3: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4: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3: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5: 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3: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6: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次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3: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民表示，
6: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0: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7: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8: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有小孩子可以。
9: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10: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啊。
9: 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11: 我们的湖阳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湖阳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

0: 造我们回阳文化的一个密码。
1: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晴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2: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3: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5: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4: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6: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都准备好了吗？
7: 走了。
4: 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8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8: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能跟他是共情的。
9: 特别的燃，
10: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4: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11: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3: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12: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动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3: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12: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3: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1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3: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2: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3: すごく反対です。
4: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九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5: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2: 集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6: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8: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1: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9: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 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7: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0: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7: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使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9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百色市心理医院，用心守护心灵晴空。健康日记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记录身心成长，点亮健康人生。专业心理咨询，科学情绪管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收听健康日记。一到盛夏，高温叠加，连绵湿气，空气啊是又闷又潮，各种皮肤小毛病全找上门了。老中医常说，有诸内必行诸外，皮肤啊就是咱们身体内脏的一面镜子，光靠外涂药膏只能暂时缓解，想要断根就得做到内调体质，外护皮损，标本兼顾。今天呢，咱们就来聊聊适合全家老小的中医调养妙招。先说说家里的小宝宝，婴幼儿皮肤薄嫩，耐不住湿热熏蒸，再加上饮食把控不到位，很容易长出湿疹红屁屁。给大家分享一个安全温和的外用小方子，干金银花加水煮透，放凉之后湿敷或者整盆泡澡，能够快速消红止痒，收敛渗水，不刺激娇嫩肌肤。日常护理啊，一定要做好皮肤屏障的修护，洗完澡趁着皮肤带潮气，及时涂抹无香精的婴儿润肤霜。还有在哺乳期的宝妈，海鲜辛辣刺激蛋奶类食物尽量少吃，避免过奶诱发宝宝过敏。给宝宝添加辅食呢，务必循序渐进，单次只加一种新食材，观察一下有无发痒起疹。红屁屁护理核心就是多通风，时刻保持干爽，清洗完小屁股一定要完全擦干，薄涂一层温和中药护臀油隔离刺激，纸尿裤啊也要勤更换，不要层层包裹捂得严实。如果宝宝疹子大面积溃烂，还伴有发烧烦躁不安，一定要第一时间就医。再讲讲成年人反反复复的湿疹，中医把湿疹分成三个阶段对症处理。红肿渗水的急性期，调理重点是清热祛湿，疹子不红只是间端发痒的亚急性期，重在健脾排湿。常年皮肤干燥起皮，越抓越痒的慢性湿疹，核心思路是养血润燥，祛风止痒。外用可以根据自身情况选用中药水泡敷药浴，或者是温和的中成药膏，如果能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做艾灸刮痧辅助调理是最好不过了。那在生活饮食上呢，一定要管住嘴，辛辣菜品、牛羊肉、甜食、冰饮都会加重体内湿气，日常呀可以多吃些冬瓜、薏米、山药，帮助身体运化水湿。皮肤发痒千万不要使劲儿的抓挠，轻轻拍打或者是冷敷就能缓解，而平时我们可以多出门散步，做做冥想，舒缓心情，长期的焦虑烦躁，湿疹也会反反复复的，很难痊愈。而中老年朋友要重点留意舌串疮，也就是带状疱疹，平时啊过度劳累体质虚弱的人群特别容易中招，很多人水泡消了之后还会遗留长久的神经刺痛，特别的折磨人。中医认为呢，这是肝胆火气湿毒堵在了经络里引发的。急性期内服清热泻火利湿解毒的汤药，搭配刺络拔罐、火针、中药外敷，能够快速的止痛，让水泡尽快干涸。如果落下后遗神经痛，调理重心换成活血化瘀、疏通经络，配合针刺、艾灸疏通淤堵经络，止痛效果是十分突出的。身上呢，一旦长出成串的水泡，伴随刺痛的灼烧感，一定要尽早调理，发病初期干预，恢复会更快一些。日常要多休养，避免过度操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的健康日记。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很多朋友调理皮肤呢，只盯着外用的药膏洗剂，却忽略了情绪体质才是皮肤问题频繁复发的根本原因。接下来呢，咱们分享几组居家就能操作的内在调养小方法。情绪压抑、压力堆积是长痘、长红斑、湿疹加重的一大隐形诱因。中医讲肝主疏泄、藏血，长期生气、心事重重、肝气郁结、气血不通，马上就会体现在皮肤上。给大家分享两个随手就能做的疏肝理气小动作。每晚睡前按揉脚背的太冲穴3到5分钟，专门疏肝降火。空闲时反复揉搓两胸中间的膻中穴，宽胸理气，舒缓压抑。平时啊，放平心态，遇事别钻牛角尖，从根源上减少情绪诱发的各类皮肤问题。坚持简易养生功法，也能调和脏腑，疏通气血，降低慢性皮肤病复发概率。推荐两段简化版8段锦动作，咱们不用整套练习，用碎片时间就能做了。第一是调理脾胃虚单举，左右手交替上下对拉，重复6至10次，专门调理脾胃，运化体内湿浊，改善湿气重诱发的全身发痒起红疹。第二是呢，就是左右开弓4射雕，充分舒展胸腔，疏通肺经。中医讲啊，肺主皮毛，肺气通畅，皮肤状态也会稳定很多，长期练习实现身心同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的健康日记。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不少女性朋友啊，一到湿热夏季就会遭遇脸色暗沉、黄褐斑加重的困扰。很多人呢，只靠各类美白面膜改善，收效甚微。其实啊，色斑从来不是单纯表面问题，和五脏气血、经络淤堵息息相关。黄褐斑呢，分为肝郁气滞、肝肾不足、脾虚湿运、气滞血瘀4类，必须辨证内调，才能从根源淡化。在这里分享几样居家低成本养颜小办法。白茯苓搭配珍珠粉，加水调和，做成温和中药面膜敷脸。每天抽空按揉四白穴、迎香穴、足三里、三阴交，每处按摩1到2分钟，长期坚持能够提亮肤色。日常常备红枣枸杞茶、银耳莲子羹，经常饮用补气血、滋润肌肤。2点养颜黄金准则一定要记住：第一，少生气，少郁结，肝气长期不畅，淤堵气血最容易催生面部色斑；第二呢，尽量23点前入睡，夜间呀是皮肤自我修复的黄金时段，长期熬夜气血亏虚，暗沉色斑只会越来越重；出门呢，一定要做好防晒，紫外线会加重色素沉淀，而前面所有的内调外敷的调养效果都会大打折扣了。如果短时间内面斑突然大面积增多，边缘形态怪异，伴随发痒凸起，可一定要尽快就医检查，不要忽视身体发出的预警信号。说到底啊，皮肤呢就是身体健康最直观的晴雨表。湿热天气想要远离各类皮肤病，饮食、作息、情绪同步调整，搭配温和外护，内外双管齐下，不用反复被瘙痒、长痘、长斑困扰，安稳舒爽度过盛夏。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2: 也许要。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7: 小明，小明。
8: 哎，爸爸，
7: 快打119，家里厨房着火了。
8: 爸爸，我听说消防出警是要收费的，我们还是报给物业吧。
7: 哎呀，119出警是不收费的，遇到火灾等紧急情况，第一时间拨打119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8: 真的不收费吗？
7: 哎呀，当然不收费了，快快把电话给爸爸，我来打。喂喂，119吗？我们家厨房油锅着火了，还把灶台给引燃了。对对对，火势很大，麻烦你们快来帮忙啊。地址是幸福小区5号楼602。
9: 小朋友，你们做得很好，119出警不收费，就是为了让大家在遇到危险时能够毫不犹豫地报警求助。
8: 消防员叔叔，我以后一定会告诉我的同学和朋友们，遇到危险第一时间拨打119，不收费，消防员叔叔会来救我们的。
10: 报警早，损失小，119出警不收费，这是一条生命热线，它连接着每一个家庭和消防员们的勇敢守护。当危险来临时，不要犹豫，第一时间拨打119，让专业的力量为我们保驾护航。
11: 北京时间19:30。
0: 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

0: 省干线公路全部抢通恢复，因台风受灾地区通信服务全部恢复。
1: 维涛到自治区水利厅、自然资源厅、气象局调研时强调，宁可实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坚决打赢防汛关键时期各场硬仗。
2: 农技专家组下沉受灾一线护航农业产业灾后复产。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连日来，广西全力开展灾后抢险救灾与基础设施抢修工作，目前，国省干线公路全部抢通恢复，农村公路抢通在加快推进中。因台风受灾地区的通信服务全部恢复，衡州等地因灾受损农村供水工程全部恢复供水。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1: 7月1号至7月19号，全区公路累计中断859条，共1190九段，呈现点多面广现场特点。其中，农村公路受灾最为严重，同时部分航道、港口、渡口、客运班线也受到影响。灾情发生后，全区交通运输系统第一时间启动二级应急响应，坚持先通后畅、先主干后支线原则，统筹全区力量集中攻坚。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建设管理处处长韦昌勇：
3: 针对杭州市、
1: 镇龙乡等孤岛的区域，制定了多路同步推进的方案，实行24小时轮班昼夜，人歇机不停，昼夜鏖战，打通生命通道。截至7月18号23点，南宁市衡州市、宾阳县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所辖行政村及自然村屯均已打通至少一条进出通道，可保障人员疏散和救灾物资运输。
4: 目前因道路中断受困的人员均已得到妥善安置。该害，全区累计退服基站8303个，光缆受损3万多公里，杆塔受损9万多根，设备受损1万多套，交通中断成为抢修面临的最大难题。洪水冲垮道路，冲断桥梁，车辆无法进入，几十斤重的设备只能靠工作人员肩背手扛，走在村屯分散，抢修力量不足。 面对困难，全区6万名通信工作者投入抢修，围绕受灾核心区域，前线指挥部和群众安置点投入卫星通信车近50辆，卫星电话243部，卫星背包基站114套，为各级指挥部开通7条专属专线。针对道路中断，应急通信无人机累计升空48次，搭建空中移动基站，联动应急部门用直升机向自然村空投人员和设备25批次。 地面抢修队伍徒步20小时挺进核心灾区，抢通关键机房。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的统筹协调下，广东、四川、湖北、贵州等7个省份的兄弟单位紧急驰援，电力交通部门优先抢通道路，保障抢修车辆通行，恢复基站供电。
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衡州市170处农村供水工程遭到不同程度破坏，群众用水告急，广西水利部门迅速响应，昼夜不停抢修攻坚。 7月19号24点，衡州市因灾受损农村供水工程全部恢复供水。此前受灾情影响，六兰村3个水井泵房、蓄水池、水塔遭到损坏，全村陷入全面停水困境。 灾情就是命令，广西水利部门迅速响应，第一时间统筹抽调自治区南宁市衡州市3级精干力量和水利专家，火速奔赴灾区摸排设施损毁情况，排查隐患，分类制定抢修方案。中交一公局4公司、广西建工集团海河公司等企业调配钻井机、水泵、临时发电机等各类专业设备，全力攻坚恢复供水。 聚焦灾后群众最迫切解决的供水问题，广西水利部门坚持一村一策，组织1100多人成立农村供水抢修突击队，携带800台套设备和应急物资奔赴一线，开展农村供水抢险攻坚。同时，主动对接疾控部门，协同做好受灾区域农村饮水水质保障，引导灾区群众分置用水，以政府提供的瓶装水和桶装水作为饮用水。抢通的自来水和临时供水点，则用于清洗打扫，待水质检测达标后，再作为生活饮用水，保障群众饮水安全。
1: 广西台记者范凡报道。 七月二十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到自治区水利厅、自然资源厅、气象局调研督导防汛督汛、水库隐患排查、地质灾害防治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广西全力开展灾后抢险救灾与基础设施抢修工作。

0: 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各方责任，细化各项防御措施，宁可十防九空，也不能万一失防，坚决打赢防汛关键时期各场硬仗。韦涛来到自治区水利厅，走访广西水文中心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处防汛值班室，细致了解广西雨水情、杭州灾区降水量和防汛形势等情况。视频连线18个水库隐患排查组，听取贵港、来宾、百色组工作情况汇报。韦涛强调，当前已进入七上八下防汛关键时期，防汛工作面临更为复杂严峻的考验。自治区水利厅要进一步拓宽雨水情监测覆盖面，畅通数据传输渠道，加强会商分析研判，强化部门高效联动，为防汛指挥提供精准科学决策。针对极端天气，完善操作性、实用性强的水库防汛应急预案，坚决防范重大灾情险情。水库隐患排查组要坚持问题导向，毫不松懈推进并险水库、超汛限水位水库隐患排查整治，分类梳理共性、个性风险问题，细化实化应对措施，同步做好其他水库风险隐患排查，牢牢守住水库安全底线。在自治区自然资源厅，韦涛走访地质勘查管理处，了解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区以及管理机制、应急预案等情况。在自然资源融媒体中心，听取全区地质灾害防范工作和人工智能赋能自然资源一张图建设情况汇报。韦涛强调，地质灾害隐蔽性强、突发性强，汛期防控工作容不得半点松懈。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要持续深入开展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行动，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严密防范山体崩塌、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严格执行临灾预警校应和避险转移机制，突出抓好谁组织转移谁、何处转转何处、不擅反五个关键环节，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在自治区气象局，韦涛走访气象台、气候中心和气象科学研究所，详细了解汛期气象预测预报、气象观测站网建设、数据共享、人工影响天气、面向行业及公众气象服务等工作。韦涛指出，当前极端突发的高致灾天气越来越频繁，自治区气象局要精准研判强台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演变走势，持续开展递进式精细化预报预警，强化气象科技攻关组织和科技成果转化，全方位提升灾害性天气监测预报预警能力，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自治区领导崔国华、黄汝生，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调研。
1: 广西台记者刘小雨报道，7月14号至18号，自治区政协主席、自治区赴南宁市督导水库安全渡汛工作组组长孙大伟带队赴南宁市大王滩、磊桑、马鞍、马琼、六鹏、西云江、屯六、李成、尖岭等水库，督导检查水库安全渡汛和安全生产工作，全面排查化解水库风险隐患，严密防范台风致灾风险。近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我区多地出现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孙大伟表示，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绝不容有任何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落细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要求，按照查问题、定方案、压责任、盯到底总要求，坚决扛牢防汛救灾政治责任，快速准确核查，果断科学处置安全隐患，抓紧开展抢险救援救灾工作。孙大伟强调，要坚决落实双线作战总要求，全面排查我区水库风险隐患，完善水库应急处置机制，做好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工作，坚决防范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严密防范台风致灾风险，统筹兼顾抓好安全生产，全面行动起来，救大灾、渡大难、防大险、尽大责、限大害，以工作确定性应对极端天气造成的不确定性，全力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强化责任落实，市县主要负责同志靠前指挥，加强分析研判，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强化协作协同，应急、水利、气象等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协同作战，形成工作合力， 强化工作纪律，严格执行汛期值班。

0: 案执守规定，确保及时高效处置险情灾情，强化担当作为，全力以赴防风险、除隐患、护民安，坚决守牢安全防线。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广西台消息，七月以来，我区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水库出现险情。连日来，自治区多位领导吩咐钦州市、柳州市、玉林市、来宾市、桂林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和安全生产工作。督导组紧扣当前汛期严峻形势，聚焦避险水库管控、隐患排查整治、应急机制完善、日常管护值守等关键环节，深入各县市区实地检查水库运行状况，督促各地进一步筑牢防汛安全思想防线，细化一库一策管控措施，全力排查化解各类防汛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全区水库安全度汛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七月十六号至十七号，方春明赴钦州市浦北县钦北区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工作，强调要压实水库防汛三个责任人责任，抓实水库巡查管护、除险加固，保障水库运行安全和泄洪影响安全，强化水雨情监测，做好突发情况库区周边群众预警转移工作，严守防汛安全底线。七月十四号至十七号，张小钦深入柳州、玉林两地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和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按照查问题、定方案、压责任、盯到底总要求，健全一库一策，完善并演练应急预案，加强水库运行管护值守，全力保障安全度汛和安全生产。七月十四号至十七号，何文浩率领督导组深入来宾市新城、新宾、金秀三县区，实地检查芝林、三立、田村等十余座中小型山区水库防汛工作，强调要筑牢思想防线，层层压实管护责任，完善应急预案和校应机制，细化一库一策，全力守牢水库安全度汛底线。七月十四号至十八号，农生文带队督导桂林市水库防汛工作，实地巡查各水库，精准排查防汛安全隐患，要求推行一库一策精细化管理，逐库制定防汛方案，完善临灾校应机制等，确保每座水库有人管有人防，全力筑牢汛期水库安全防线。
0: 七月二十号，由南宁警备区统筹调度支援灾区的九百多名官兵结束了在衡州市云表镇等地的救援清淤工作，整装返程，在云表镇金天地沿线路段至高速入口，当地的父老乡亲自发赶来，横幅高举，夹道欢送心中的英雄。请听广西台记者陶启堂、邓俊宇、董杰的报道。
3: 人民新军杯辛苦了，
4: 开门
5: 欢送现场，道路两侧红旗招展，大家不停向救援队员挥手致谢，一声声辛苦了，感谢你们，饱含深情。衡州市云表镇贾简村村民陆振发：
6: 到洪秀斋那个官兵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哪里有困难哪里就见到他们的身影，谢谢，非常感谢，千言万语说不尽了，就是感谢他们了。
5: 很多村民听说人民子弟兵要离开了，直接从清淤的家中或劳作的田间赶来送行，只为亲口道一声感谢。衡州市云表镇广平村村民谢春燕：
7: 人民子弟兵他们过来帮我们救灾，一路都很辛苦了，我们只有一点点的心意带给他们，送一点茉莉花给他，带一点香味回去。
5: 风雨同舟，患难情深，自从衡州受灾以来，这支救援队伍闻令而动，火速集结，星夜奔赴一线救援抢险，经过连续奋战，如今圆满返程，衡州人民将永远铭记八方支援的守望相助，带着这份力量同心稳步推进灾后恢复工作。衡州市云表镇云表社区定工干部韦凤英：
8: 在我们云表镇重建之日，我也希望他们能够再回云表走一走，看看他们帮助过的老百姓，帮助过的每一个村庄还有街道。
5: 衡州市云表镇贾简村村民陆振发：
6: 官兵为我们家清理垃圾，清理淤泥，希望我们灾情过后，我们把家乡做得更好，希望他们有一天有功的话，为我们云表来喝茉莉花茶。
2: 近期受洪涝灾害影响，衡州市纳阳镇茉莉花种植基地大片茉莉花田被淹，

0: 纳阳镇迅速组织农技专家组下沉一线，开展茉莉花灾后恢复管护专项培训。通过室内理论授课加田间实操教学双线模式，手把手指导花农科学管护，抢抓农时自救复产，全力守护茉莉产业根基。请听广西台记者裴文鹏、黄小荣的报道。7月20号，一场接地气、实用性强的茉莉花灾后恢复技术培训正在衡州市纳阳镇纳市社区居委会进行。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产业股股长、高级农艺师马进森聚焦洪水过后茉莉花产业恢复与田间精细化管理，从修剪清源、土壤消杀、水肥管理等方面为辖区众多花农进行系统讲解。衡州市纳阳镇花农来大姐：
1: 我种了总共有4亩多，淹了3亩多，被淹的基本都枯完了。老师讲怎么样救活那个茉莉花的方法，还有用什么肥料啊，跟着老师讲的去做，那个茉莉花好一点。
0: 理论授课结束后，培训课堂直接搬到了田间地头。马金森带领参训花农走进受灾茉莉花种植基地，现场示范积水疏通、淤泥清理、枝叶修剪、药物消杀的标准操作流程，手把手纠正花农日常管护误区。马进森
2: 在课堂上讲的只不过是理论上的东西，我们必须在生产实践中告诉他怎么剪枝、再进行烧杀、施肥管理。一般3天左右可以恢复了，40天左右就可以有花出来了。那这种浸泡了4天5天左右，大概也是45天左右就有花可以摘了。这个
0: 洪涝灾害发生后，纳阳镇党委政府迅速行动，通过快速摸排全镇茉莉花种植基地受灾底数，精准统计受损面积，分类制定复产方案，同步统筹调度人力、物力、技术资源，精准落实各项灾后帮扶举措，全力以赴帮助花农降低灾害损失，恢复田间生产秩序。衡州市纳阳镇纳市社区党委书记、居民委员会主任蔡春柳：
3: 第一是先帮农民排淤还有排水，我们去了衡州市借了6台那个抽水泵，一直没停的抽，抽到全部积水排完为止，然后现在恢复的都还可以，有希望能救回的达到80%吧。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5: 连日来，贵港市加强组织引导，各级各界力量形成合力，同心攻坚，灾后重建复工复产工作持续提速。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6: 贵港市全国第4大新能源电动车生产基地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西江工业园多家新能源电动车生产企业厂区大面积积水，洪水退去，日前爱玛率先实现灾后生产重启。记者走进广西爱玛车业有限公司装配车间，这里还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但是已经有2条生产线投入生产。广西爱玛车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海涛：
7: 预计23号呢，我们所有的8条线都可以恢复正常。
6: 刘海涛介绍，厂区从清淤到首条产线复产仅耗14天。
7: 在水退之后呢，政府服务也协调了各个部门，第一时间走入我们的工厂。首先第一呢，是政府协调各个部门对我们整个厂房进行清淤；第二个呢，联系供电部门给我们第一时间检查所有的电气设备，也给我们第一时间恢复了整个供电。这样呢，在政府的支持下呢，我们才得以快速的复工复产。
6: 同一园区的广西绿源电动车有限公司受灾较为严重，港北区机关干部和广西大学志愿者帮助企业将泡水电动车从车间一辆辆清理出来。广西绿源电动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方亚表示，争取1个月内初步复产，2-3个月内全面复工复产。
8: 得到了贵港市委市政府、港北区委区政府的一个大力的协助，从工厂设业开始，人员的安全的转移，物资后勤的保障，清淤那个清洁，帮助我们复产复工，得到了极大的保障。
6: 目前西江工业园区正在按照分类施策安全第一推进复工复产。贵港市港北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姚倩：
9: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向上争取专项复产补贴、金融纾困贷款、稳岗补助等扶持政策，协助企业加快保险理赔，对接设备厂商抢修，畅通供应链物流，依托贵港新能源电动车完整产业链基础，政企同心攻坚，我们有信心推动产业快速恢复产能。
6: 随着汛情平稳消退，

0: 贵港市商贸业开始灾后重建工作，当地商务部门主动靠前，精准施策，下沉各县市区开展常态化督促指导工作，通过实地走访调研、电话摸排跟进等多种方式，全面摸清企业受灾情况、经营难题与复产进度，精准掌握各行各业灾后重建实情，针对性协调解决企业复产难点堵点，为全市商贸行业灾后复苏筑牢保障，就近务工增收。 目前，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首批援助设备、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装备已经在秦塘区三里镇大洲村投入灾后清理工作。大洲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邱发恒：
1: 这个移工代赈项目对我们帮助还是很大的，能提高我们灾后重建工作的效率，还能保障村民的经济收入，缓解压力。
0: 本轮灾后援助中，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共计为贵港市14个受灾村庄提供14套挖掘装载机械设备，精准筛选9个重点受灾村，实施以工代赈帮扶项目。青塘区还开辟了灾后理赔绿色通道，提速定损、定额赔付，给广大受灾种植户养殖户吃下灾后定心丸。黄连镇新坦村甘蔗种植户韦庆波。
2: 我在种植450亩甘蔗地，其中有320亩甘蔗遭洪水淹没，当时就特别发愁。然后7月10日，我就上报灾情，保险公司人员第二天就赶到测点实地甘蔗定损，才隔2天，14日就存了赔款就打到账上了，所有的损失100%赔付。得到赔付金之后呢，我们这有利于我们快速恢复生产。
0: 种植业保障有利，养殖业同样有保险兜底。三里镇大洲村养殖户叶玉莲共计承保生猪250头，受此次洪涝影响，猪场圈舍被洪水浸泡，部分生猪被冲走，造成较大经济损失。依托政策性农业保险快速理赔机制，他顺利拿到保险赔付资金。
3: 我们报了保险，2-3天赔款就已经打到我们账上了。现在有保险公司赔，我们就好过一点。
4: 不用损失这么大。广西台消息，7月19号15点，自治区防汛抗旱指挥部针对桂林贺州来宾市启动防汛寒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市各成员单位高度重视强降雨防御工作，继续压紧压实防汛工作责任，加密临近降雨预测预报，及时发布预警信息，严格落实预警较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到岗到人。 加强会商研判，及时启动应急响应，抓紧开展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山洪灾害易发区、地质灾害隐患点、旅游景区、漫水路桥坝和城市地下空间等风险区域，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预计未来3天，我区有持续性强降雨，其中20号强降雨落区东移南压至桂东桂南。 过程累计雨量，桂东80到300毫米，局地450毫米以上，最大小时雨量可达100毫米以上。此外，桂林来宾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出现超警洪水，桂林贺州部分区域为地质灾害黄色风险预警。 19号16点，自治区水利厅和自治区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19号20点至20号20点，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三江侗族自治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柳州市融安县、桂林市永福县平乐县、河池市罗城木老族自治县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 柳州市柳城县、贺州市昭平县、河池市宜州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南宁市武鸣区、河池市大化瑶族自治县可能发生山洪灾害，为蓝色预警。
5: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陆倩、毕丽玲，主播亚南、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北京时间2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滔滔又将奔涌，运河通海兴城，平陆运河通航进入倒计时，百色在家门口出海的梦想即将变成现实。
0: 市长王永超调研防灾减灾工作，实地走访多部门，要求强化科技监测预警，压实各级责任，抓实主汛期防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王永超在全市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专题会议上强调，坚持人民至上，强化底线思维，全力打赢防汛救灾这场硬仗。我是主播珊珊。
0: 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奋进155，启航新百色。
0: 百色融媒记者卢倩、通讯员黄红岸报道：滔滔又将奔涌，运河通海兴城。随着平陆运河通航进入倒计时，一条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黄金水道，将彻底打破百色长期以来内陆沿边、远离海港的区位制约。依托平陆运河江海直达降本增效的硬核优势，再加上黄白铁路、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多市联运体系的协同发力，百色即将实现在家门口出海。通江达海交通格局的变化为百色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物流成本大幅压降，西南货源加速集聚，产业体系迭代升级。百色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主通道、重要枢纽城市的价值不断释放，这座。

0: 面向东盟，联动川渝滇黔的向海产业新城正加速崛起。
1: 百色的水运资源得天独厚，历史上酉江就是桂滇黔三省区商贸往来的重要通道。然而这里的大宗工业原料和产品出海需要绕远路，沿酉江入西江，再绕行珠三角，水路里程约1200公里，常规散货船耗时12到15天。漫长的航程不仅推高了物流成本，更削弱了百色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如今经过多年耕耘，百色已形成通道骨架成型、枢纽功能升级、联运效能提升的公铁水多式联运交通格局，为更好衔接平陆运河，实现通江达海，百色正一体推进酉江航运提升工程，黄统至百色铁路建设、百色物流枢纽港建设、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建设等四大关键工程，着力将通道打造成运转高效的集散枢纽。
0: 平陆运河通航后，百色的运输格局将由公路为主转向公铁水并举。向西，云南文山的货物可以经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进入平陆运河，直达北部湾港出海，全程仅868公里，比原通道缩短约500公里，出海时间减至7天。向北，黄白铁路将打通川渝黔江铁海联运的最低成本通道。更为关键的是，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建成后，将彻底打破酉江航运瓶颈，实现千吨级船舶从百色直航粤港澳大湾区和北部湾港。公铁水三大运输方式在此交汇融合，百色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主通道重要节点城市的硬件基础已然夯实。
1: 一条运河改变的不仅是距离，更是百色的引力场。今年4月举办的首场平陆运河货源对接会，是百色枢纽地位的一次集中展示。会场内，企业客商集聚一堂，高度关注百色作为西南货源、百色枢纽、北部湾港、东盟市场关键节点的巨大潜力。这场对接会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号：百色不再是货物匆匆而过的通道，而是一个能够留得下货、聚得起流、发得出力的集散枢纽。而通道的价值最终要体现在产业上，百色明确提出不能让货物穿肠而过，要让通道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百色市产业园区改革发展办公室主任秦曼东用12个字概括百色向海经济的核心内涵，即借港出海、沿边联动、产业赋能、通道支撑。他强调，向海经济绝非沿海城市的专属经济，也不是简单的靠海发展，而是以海洋为纽带、以通道为支撑、以产业为核心、以开放为导向的新型经济形态。
0: 酉江潮涌，风正帆悬，百色这座镌刻着红色基因的英雄之城，正乘着平陆运河建设的浩荡东风，实现从内陆边城到向海新城的华丽转身。奔流的酉江将不再仅仅是流经城市的一条河，而是百色连通世界、拥抱蔚蓝的经济大动脉。这座面向东盟、联动川渝滇黔的向海产业新城，必将在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恢宏画卷上书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
1: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黄显彪报道。7月18号，市长王永超深入市气象局、市自然资源局、百色水文中心调研防灾减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科技赋能，全面提升监测预警能力，压实各方责任，抓实抓细防灾减灾各项工作，筑牢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市气象局，王永超实地查看气象监测预警中心数字一体化平台，详细了解其在天气预报、灾害预警、应急保障等方面情况。他指出，精准预报是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要深化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在气象领域的应用， 不断提升预报精准度和提前量，尤其要加强对短时强降雨。

0: 局地强对流等灾害性天气的监测预警，为科学决策和应急响应赢得宝贵时间。要强化部门联动，推动气象预警信息与水利、自然资源、交通等部门数据深度融合，实现信息共享、风险共判，确保预警信息发布及时精准，直达基层责任人，打通预警响应最后一公里。在市自然资源局，王永超听取全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汇报，并通过系统平台详细了解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排查、监测和防治情况。他指出，百色是地质灾害一发多发区，防治工作容不得半点闪失，要进一步完善人防加技防监测预警体系，在配齐自动化监测设备的同时，压实县乡村监测员责任，加强培训演练，确保每个隐患点都有专人负责，险情能第一时间发现、报告并组织转移。要健全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发得出、收得到、用得上。要加大宣传力度，增强群众防灾避险意识。要强化应急值守，完善应急预案，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坚决避免人员伤亡。在百色水文中心，王永超详细询问全市水库、河流水情、雨情监测和防汛应急管理情况。他强调，水库安全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水文部门要提升预测预报能力，加强上下游信息联动，为水库科学调度提供精准支撑。对监测预警能力薄弱的小型水库，要加密巡查频次，完善应急预案，确保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要全面排查防汛物资储备和抢险队伍准备情况，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要加强与气象部门的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提升流域洪水预报的准确性和预见性。王永超强调，当前正值主汛期，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始终保持高度警惕，要强化值班值守，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信息畅通，反应迅速。要加强协同作战，加快推进应急、气象、水文、自然资源等部门的数据共享和业务融合平台建设，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多元数据分析和灾害风险智能研判能力，筑牢防汛减灾的坚固堤坝，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导李建华、燕永库、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随同调研。
1: 百色融媒记者唐建豪、刘彩强报道。7月18号，自治区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专题会议召开，市长王永超在百色分会场参加会议，并在自治区会议结束后组织召开市级会议，研究部署有关工作。王永超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自治区部署要求，以底线思维防范风险，以严实作风狠抓落实，层层织密防控网络，处处守牢安全关口，全力以赴打赢防汛救灾这场硬仗，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永超指出，防汛救灾是一场大考，考验的是政治担当，检验的是能力作风。各级各部门要深刻汲取本轮台风灾害教训，彻底扭转重救灾轻预防的惯性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将防控工作全面前置，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努力实现成本最低、损失最小的防控目标。王永超要求，要聚焦源头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把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要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重点排查切坡建房、边坡尾矿库、喀斯特危岩及已登记地灾点，对应建立风险台账，实行动态管理。要严盯水利设施安全，逐一落实专人盯守，确保万无一失。要全面排查城乡风险区域，紧盯城市低洼溢涝点、桥梁隧道、工业园区排水系统、老旧居住房屋以及临近山体水坝的村庄，全面梳理风险点，落实管控措施。王永超强调，要完善

0: 馈转向制度化反哺。今年以来，已组织各类民企定向捐赠八批次，总额逾20万元，105家执委企业初步形成，企业特长与乡村短板精准咬合，公益行为与治理效能深度关联的帮扶新格局。
1: 近年来，田阳区推行一线观察员制度，通过组建观察员队伍、一线观察识别、综合分析研判等措施，多渠道、多角度、全方位了解一线干部的德才表现，为选准用好干部提供科学依据和重要参考。今年以来，田阳共在招商引资、信访维稳等一线提拔重用、晋升职级人员62名。
0: 近年来，田林县依托生姜特色产业，打通了从田间到海外的顺畅销路。一级鲜姜走出口，次品姜加工成姜片、姜粉，附加值提升近30%。目前，该县生姜种植面积已突破6万亩，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带动5000余户农户参与，生姜产业成为田林县巩固乡村振兴成果的坚实产业支撑。
1: 日前，在凌云县沙里窑族乡纳养村村委会，凌云县六腊屯代表与右江区纳桑屯、鲁上屯的代表并肩坐在一起，在了解协调协议内容后，满意地签下名字。曾因争执而疏远的手也紧紧握在一起。这三个自然屯为了一块名为六晴坡的土地，争了整整18年的纠纷，终于得到了圆满化解。
0: 下面播送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白组市字2026/33号。根据有关规定，经市委研究决定，对以下同志进行任职前公示：黄正刚，男，壮族，1976年5月生，广西区委党校大学，中共党员，现任靖西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正科长级，三级调研员，靖西市武平镇党委原书记。拟任县市区副处级领导职务。杨玉娜，女，壮族，1981年9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苹果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正科长级，四级调研员，苹果市旧城镇党委原书记，拟任县市区副处级领导职务。罗泽慧，女，汉族，1982年12月生，在职大学，中共党员，现任纳坡县委办公室副主任、正科长级、四级调研员，纳坡县平孟镇党委原书记，拟任县市区副处级领导职务。吴在杰，男，汉族，1982年10月生，在职大学，中共党员，现任龙林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正科长级、四级调研员，龙林各族自治县哲宝乡党委原书记，拟任县市区副处级领导职务。王竹富，男，壮族，1985年11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田东县公安局政治委员、正科长级、四级高级警长，拟任县市区副处级领导职务。对以上公示对象有情况反映的，请以书面形式并署真实姓名和联系地址，于2026年7月24日前邮寄或直送中共百色市委员会组织部干部监督科举报中心，举报电话0776-12380-282-5367，网址 bs.gx12380.gov.cn。干部群众如实反映有关问题，受法律保护。中共百色市委员会组织部，2026年7月19日。
1: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滔滔右江奔涌，运河通海兴城，平陆运河通航进入倒计时，百色在家门口出海的梦想即将变成现实。
1: 市长王永超调研防灾减灾工作，实地走访多部门，要求强化科技监测预警，压实各级责任，抓实主汛期防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王永超在全市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专题会议上强调，坚持人民至上，强化底线思维，全力打赢防汛救灾这场硬仗。
1: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

0: 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1: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2: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2: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2: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6:30。
1: 红橙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那么在刚刚落幕的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百岁是第二届少年儿童歌咏比赛决赛当中，有一支队伍用一曲撞香迎宾谣唱出了撞向儿女的热情和自信。那么最终呢是荣获小学组第三名，二等奖的这样的一个好成绩。他们就是滨江小学向日葵。

0: 合唱团。值得一提的就是，这支合唱团也是右江区唯一一支闯入小学组决赛的队伍。今天呢，我们把向日葵合唱团的带队老师和三位同学代表都请到了会客厅。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歌声背后的故事。
1: 百色社右江区滨江小学向日葵合唱团至今已走过九个春秋。合唱团取名源自校园校花向日葵，寓意贴合学校自信教育向阳而生的办学理念，寄托一路向阳烛光成长的美好期许。九年来，一届又一届的孩子在这里用歌声浇灌梦想。近日，他们凭借一首充满壮乡风情的《壮乡迎宾谣》，在童声里的中国决赛中斩获二等奖。
2: 首先呢，我们是立足于本土的文化传承，本次比赛呢也是鼓励挖掘本土的文化。作为本地的小学，我们希望以歌为媒介，让孩子们用最纯正的童谣声音传唱我们家乡的童谣，
1: 迎来属于他们的向阳时刻。
3: 当听到获奖的消息，我特别惊喜，当场就和身边的同学抱在了一起。
4: 当听到获奖消息的那一刻，我和所有人都高兴地跳了起来，心情十分的激动，觉得之前排练的辛苦一下子就不见了。
5: 管你灯管你黑，
2: 听友大家好，我是百色市滨江小学的音乐老师蓝晓老师。
0: 非常开心认识蓝晓老师，其实这也是我们今天的第一次见面。我还是保留了我对小学音乐老师的印象，人美歌甜。那首先呢，也恭喜我们滨江小学是取得了这么好的一个成绩，是作为右江区唯一一支闯入小学组决赛的队伍。那我也想问一下蓝晓老师，当时在决赛的一个现场，您和孩子们的心情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呢？
2: 我的内心是充满着激动和复杂的。一方面呢，本次比赛汇聚了全市顶级的合唱队伍，16首歌曲也各具特色，我们肩负着代表右江区比赛的责任，非常的紧张。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满怀期待，希望能在舞台上展示我们滨江学子的风采。孩子们啊，忐忑又兴奋，在排练的时候呢，他们有稍许的紧张，然后怕失误，但是呢又迫切地想把家乡的壮乡歌曲完美地呈现给大家。但真正站上舞台的时候，看到孩子们一张张自信的笑脸，我瞬间放下了所有顾虑。这份荣耀不仅是对我们刻苦训练的肯定，也是对我们全体师生和每一位参赛孩子的最大认可。
0: 孩子们上台的时候，您是在台下观看他们的？
2: 对的，而且我是在音响台最具有声音效果的地方看着他们，
0: 很震撼的一个地方。
2: 对对对，
0: 在台上他们的细枝末节都会被您就是看在眼里，也看到了他们的成长。上台之前他们的紧张您也会捕捉得到？
2: 是的。
0: 对吧？那怎么安抚他们的情绪呢？
2: 我们上台之前呢，我们先首先是深呼吸，然后做口部训练，然后我们的老师会给他们加油打气，然后让他们放松。
0: 所以孩子们就是带着忐忑紧张又兴奋的这种心情登上了舞台，去进行了决赛的一个表演。当天晚上决赛的一个现场，一共是有16首歌曲入围啊，可以说都是高手之间的一个对决，非常的激烈。那么从备赛到登台，您觉得最难的环节会是什么呢？
2: 首先第一个呢是曲目专业上面的打磨。我们参赛的壮乡迎宾谣有独特的壮语唱腔和民族转音，跟普通的合唱歌曲有很大的不同。我们的孩子没有基础，所以我们要逐字逐句的纠正。然后呢，同时我们在比赛的时候也结合了合唱、舞蹈和情境剧的多维展示，我们同时也同步编排了队形和肢体动作、情境表演等，每一个内容呢都经过了反复的打磨，力求完整。第二个就是平衡排练与学业，孩子们只能够利用放学的时间，所以我们既要保证排练的质量，也不能够耽误他们文化课的学习。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及时的疏导孩子们疲惫的情绪，让他们有更好的状态进行练习。
0: 说实在话，就是老师带队去参加合唱比赛还真的挺不容易的，因为要兼顾的就是孩子们的一个学业。那第二呢，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其实我也很吃惊，因为有很大的篇幅它都是壮语发音的。壮语发音对于孩子们来说，他们学

0: 学习的这种感觉您觉得顺畅吗？
1: 起初是不顺畅的，因为孩子们之前没有壮语的基础，所以我们就特地邀请了壮语歌曲的老师进行指导，到后面他们逐渐进入佳境了之后呢，发挥得非常的好。
0: 像主唱啊，就是他的开场还有结束都是他独自的 solo， 然后都是用壮语的，其实我们可以想象就是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孩子们一定非常的努力，也包括老师。那我想问一下蓝老师是壮族人吗？
1: 哦，我不是壮族人。
0: 您也是从零开始学习？
1: 对，我们的老师都是从零开始跟着孩子一起学习
0: 的，也是给孩子们树立了一个榜样。那么壮乡迎宾谣确确实实这首曲子啊是极具有壮族的这种风情在的，那当时是基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考虑选择这首歌呢？
1: 首先呢，我们是立足于本土的文化传承，本次比赛呢也是鼓励挖掘本土的文化，作为本地的小学，我们希望以歌为媒介，让孩子们用最纯正的童谣声音传唱我们家乡的童谣。其次，这首歌曲的意境和我们合唱团的理念高度契合，歌曲温暖治愈，画面比较的温馨，也贴合小学生纯真向上的特性。最后呢，就是歌曲的适配度极高，既有传统的壮族山歌的韵味，也经过专业的和声编排之后，旋律朗朗上口，展示了孩子们的合唱功底，更容易打动观众们的心。
0: 而且我觉得学校也在编排方面也是具有巧思的，就合唱加情景剧啊，包括在服装的搭配啊，也是有讲究的。当天晚上穿的男生和女生的一个服装也是你们特地挑选的吗？
1: 对，是我们特地挑选的，然后特别经过改良之后呈现给观众们的。
0: 它其实也是我们壮族特色的这个服装。
1: 对，有壮族的元素，也有苗族的元素，也有瑶族的元素，所以是一个我们白色本土民族的大融合的一个
0: 多民族融合的这种展示。
1: 是的，
0: 而且主唱好像手里头还拿了一个这个
1: 竹筒酒杯，
0: 也挺好玩的。在台上呈现的这种效果，当天来说您觉得感觉怎么样？就孩子们的表现？
1: 我感觉孩子们的表现是满分，
0: 这是也达到了自己的预期。
1: 对，是
0: 的，对不对？回望他们学唱的整个过程，其实也会遇到一些困难，这些困难有哪一些呢？
1: 包括壮语发音的障碍，因为孩子们没有接触过壮语，我们需要一字一句的让他们纠正，逐步让他们懂得正确的发音。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民族唱腔他们比较难以把握，因为壮族山歌的特点是比较婉转悠扬的，就此起彼伏，韵味比较十足。孩子们经过长期训练了之后呢，我们结合壮族的民族手势以及迎宾课的情景模拟，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受歌曲的意境，然后让他们掌握演唱的技巧。第三点就是情感表达有些不足，因为他们没有接触过迎宾的画面，没有接触过我们这种乡土的故事，所以我们通过壮乡民俗视频以及讲解山寨代课的传统，让孩子们能够读懂歌曲里面的温情，能够真正的以歌去传情，用情去唱歌。
0: 其实我们听到的是一首歌，但是在歌曲之外是下了很多的功夫的，为了让孩子们能够理解咱们壮乡的这种仪式感，对吧？热情待客的这种仪式感，所以也是给他们做了很多的铺垫，不仅是语言的学习，还有很多场景的这个模拟等等的。那我们可以看到孩子们在演唱壮语方面可以说还挺不错的，行云流水，
1: 现在已经是如火纯青的
0: 我觉得他们真的可以是当这个小老师的这种感觉了，而且很自豪的就唱出来了。也想问一下蓝老师，就咱们的向日葵合唱团成立有多久呢？
1: 我们是2017年成立的，至今有9年的时间，我们逐渐的进入佳境了，然后孩子们的表现也越来越好了，我们的老师也是从不断的排练当中摸索到了合唱的技巧以及经验，然后孩子们呢也是越来越有自信了，能够大胆的站在舞台上展示自我。
0: 向日葵合唱团一听这个名字会觉得特别的温暖，有一种
1: 向日葵的感觉，
0: 怒放的这种感觉。当时起这个名字它的初衷是什么呢？
1: 当时是因为我们学校正好种有向日葵，然后我们之前的曾校长就觉得正好我们也要建立合唱团了，那我们就以我们本校的这朵向日葵为名称，就取了向日葵合唱团这个名字。
0: 我觉得好像听起来很随机，但是又有一种冥冥注定的这种感觉哈。一路向阳也是有同声里的中国这样的一个

0: 平台，让我们看到了学校合唱的一个风采。在我们的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来自于滨江小学向日葵合唱团的同学们来到了会客厅，和我们分享他们的一个合唱经历。接下来呢，有请同学们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1: 大家好，我是黄子涵，来自滨江小学，今年五年级。
2: 大家好，我叫黄子璇，来自滨江小学，是四年级的学生。
0: 两位女生的声音都非常的好听，很清脆，而且很干净。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也请一位男生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3: 大家好，我叫麦林博，今年12岁，我是来自滨江小学5年级2班。
0: 非常沉稳的麦林博，麦林博其实在合唱团里头也是担任了男主唱，所以呢，在这首歌曲开头和结尾我们都可以听到麦林博的声音。接下来呢，我们就一一的对话，看看我们的同学们通过合唱他们都收获了些什么。站在了这么大的一个比赛的舞台上，我想问一下同学们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自己会紧张吗？
1: 有一点紧张，又有点激动，能代表右江区闯入小学组决赛，我觉得特别光荣。
0: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子涵的一个回答，那接下来呢，我想问一下子璇，上台之前你们会想些什么呢？自己的心里的一个感受。
2: 我会在心里默念这首歌的旋律，让心里稳一点。
0: 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小紧张的，所以呢，找到了舒缓紧张的方法，就是想歌曲的旋律。当天晚上觉得自己如果10分满分的话，自己可以给自己打多少分？
2: 我给我自己打9分吧。
0: 哦，那还挺高的一个分数，对自己的表现其实也是很满意的。
2: 对。
0: 好的，麦林博，我想问一下你当时作为男主唱自己的心情是如何的呢？
3: 站在这么大的一个比赛舞台上，我确实会有些紧张。
0: 那你怎么舒缓自己的紧张呢？
3: 我就会深呼吸，强调自己不要太紧张。
0: 当天晚上的表现你自己是满意的吗？
3: 其实蛮满意的，
0: 还不错啊。因为取得这个成绩，我们看到还是挺不错的，是2等奖的一个好成绩。得到了获奖消息的那一刻，心情又不一样了吧？
1: 是的，
4: 是的。
0: 麦林博，你的感受呢？
3: 当听到获奖消息的那一刻，我和所有人都高兴地跳了起来，心情十分的激动。觉得之前排练的辛苦一下子就不见了。
0: 哇，太棒了。我觉得麦林博说的真的也是说出了很多合唱团同学的一个心声啊。子涵的内心感受呢？
1: 我觉得那时我们都是很高兴的，心里都有说不完的喜悦。
0: 我们再听一下子璇。
2: 当听到获奖的消息，我特别惊喜，当场就和身边的同学抱在了一起，
0: 表示庆祝，对不对？也会为自己的这段经历，应该说也是很感慨万千啊。再回过头来去看一下这首歌，就是《撞香迎宾摇》。那这首歌呢，小葵姐姐想问一下同学们，你们练了多久的一个时间？
1: 1个多月了。
0: 练了1个多月。这成绩还是很不错的。这首歌你们最喜欢其中的哪句歌词呢？
3: 我最喜欢歌词里面的第一句，因为歌词里面的第一句它一开口就很有氛围感，也唱出了我们广西壮族的热情好客。
0: 哎，我觉得麦林博说的还真的是很中肯又很到位。这第一句应该是你先发出第一嗓的，是不是？
3: 是的。
0: 给我们秀一下。
3: 你

0: 方好听，宛如天籁。此刻是不是给他一些掌声？我觉得我们的男主唱太棒了。我又有问题了，这句歌词用普通话它表达的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1: 表达客人老师来我家做客。
0: 这是撞话。你自己会撞话吗？
1: 不会。
0: 不会，也是通过练习这首歌才学习撞语的发音 的。那你的学习能力也非常的强啊！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作为主唱的麦林博最喜欢的是歌曲当中的第一句啊。那看一下女生们的一个观点，来子涵。
2: 我最喜欢歌曲里面中间那一部分，因为那一段唱出了我们壮族的特色以及对贵客们的热情。
0: 那他其实也是用壮语发音的，对不对？歌词里面具体的哪句歌词会最打动你呢？
2: 唐鸡又唐鸭。
0: 唐鸡又唐鸭，这个真的很有画面感。我一听我就知道子涵一定是一个小吃货，对不对？你看这个鸡腿鸭腿感觉

0: 都可以大快朵颐了。好的，那子璇呢，最喜欢哪一句歌词？
1: 在唱到一杯又一杯的时候，眼前仿佛出现了我们壮族敬酒迎宾的画面。
0: 壮族敬酒迎宾的这个场面啊，是非常豪爽的，对不对？壮家人的热情好客就通过这一杯又一杯表达了出来。那么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是子璇和子涵啊，应该说他们印象当中最喜欢的这句歌词。那说到了在合唱团呢，其实经过了一个月的这种排练啊，排练的过程大家感觉到是如何的呢？来，林博你先说。
2: 其实在排练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是比较辛苦的。
0: 你觉得辛苦在哪儿呢？
2: 辛苦在比如我们在练歌的时候，如果我们错一点的话又挨重来，就是练很多遍，很辛苦。
0: 在语言发音啊这方面有困难吗？就是比方说学壮话。
2: 在学壮话这方面虽然我没问题，但有些同学他刚开始的时候学壮话就会有些发音不标准，惹得我们在课堂上忍不住哈哈大笑，又温暖又开心。
0: 看来这个语言学习对于麦林博来说应该不是难事儿，自己感觉自己掌握的应该还 OK 吧？
2: 还可以，
0: 还可以。哎呦，好谦虚啊。那我问一下子涵和子璇吧，两个女生，那么在合唱的过程当中就发生了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吗？
3: 基本上每天都有。本次排练众香迎宾谣的经历让我收获超出舞台成绩的惊喜。练习过程中我才知晓，壮语分为田阳、田东、大坡等多个不同体现，各地腔调各有特色。
0: 有认识一些新的朋友吗？
3: 有很多二三年级的小朋友会来跟我们一起玩
0: 啊，一起合唱。合唱团的这种年级的组合应该是都会有在里面的，三年级到五年级就这个年龄段的同学们汇聚在一块儿啊，去做一个合唱的一个表演。那我们再来听一下子璇在排练的过程当中你的感受呢？
1: 我觉得会有点累，长时间的练习和声会嗓子会有点哑，比如要纠正气息啊，反复抠细节，每次排练结束都会很累。
0: 那你怎么劝自己咬牙坚持过来呢？
1: 一般都是老师和我的朋友们加油给我打气。
0: 所以那个时候就感觉自己这个油量又是满的了，恢复了，对不对？
1: 对，
0: 又可以重新的回到合唱团，就是重新的咬牙坚持下去了。每天都要练习。其实我会感知到，就是可能我们会觉得说练习是比较枯燥的，是不是？但是有想到说上台的高光时刻吗？那个时候敢幻想吗？
1: 我还不敢幻想。
0: 不敢幻想，只是老老实实的跟着老师的要求指示，对吧？然后我们就是把每一天的练习做到位。但是没想到你看滨江小学咱们的向日葵合唱团在这一次的童声里的中国，那么是作为右江区唯一的一支小学组去入围的，入围决赛的。所以说可见你们的实力非凡，当然你们的付出也得到了一个回报，对不对？那相信通过了这次合唱比赛，自己也会有别样的收获。大家会觉得收获了什么呢？
1: 我觉得我收获了自信。
0: 自信。那我们再听一下子涵。
3: 我觉得这次比赛让我自信了很多，能让我在舞台上勇敢地站在那里。
0: 看一下麦林博，我觉得变化应该也挺大的。
2: 我觉得我的变化就是更加团结默契，唱歌也更加自信大方，而且我也懂得了唱壮语，懂壮语。
0: 哇，太厉害了，你这说的我都佩服了，因为小葵姐姐还不懂壮语呢，是不是？这点我得拜师学艺。麦林博当时是作为团里头的这个主唱，知道之后自己的心理感受呢？
2: 有三分之二是开心，三分之一是有点紧张。为什么呢？开心是因为我是当了主唱，但是有一份是紧张呢，是为什么？因为我担任这个主唱，可能责任会更大一些。
0: 那作为主唱回去有没有偷偷的练习，默默的练习蓄力？
2: 不瞒你说，我还真有些练过。还练到嗓子哑去。
0: 所以在家里头也会练习唱歌。那你是一开始喜欢唱歌呢，还是通过了合唱慢慢的喜欢唱歌？
2: 一开始我也是比较喜欢唱歌的。
0: 嗯，就是最早的时候也是一个唱歌的小男生，喜欢唱歌的小男生。

0: 生，对不对？喜欢唱什么样的歌呢？
1: 一些流行歌吧。
0: 所以在这次合唱的整个过程当中，我觉得麦林博的收获应该说也是非常的大的。现在呢，可以驾驭这种民族歌曲，而且还是极具有我们百色特色的。那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咱们合唱团一共是有多少个同学呢？
1: 20个。
0: 那通过这次合唱，你们会喜欢唱歌吗？
1: 会的，我也是会的，
0: 还是会继续的热爱的，对不对？那子璇呢？
2: 我也是会继续喜欢唱歌。
0: 其实我们也特别的期待以后能够在更大的舞台上，看到向日葵合唱团，也看到滨江小学同学们精彩的一个绽放。长大之后，你们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1: 我的梦想是好好学习，当一名老师，为中国教育出更多的人才。我作为新时代的少年，我想对祖国说，愿祖国繁荣昌盛。
0: 那我也想再问一下子涵，你想具体的当什么样的老师呢？有很多学科啊。
1: 因为语文会学到各种各样不同的文化。
0: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黄子璇。
2: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音乐教师，把我学过的歌曲教给我的学生们，教育出更多的音乐小歌手。
0: 子璇提到了就是自己想成为音乐老师，那么我也想好奇问一下大家，就是音乐老师蓝老师应该是你们最近的一个，对吧，一个榜样了。从蓝老师身上你们感觉到他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
3: 我觉得蓝老师应该是有责任的老师。
0: 为什么呢？
3: 因为我们唱不好的时候，他都会悉心教导我们。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地方有些同学不敢大胆唱，然后呢他就会唱完以后就会示意一下给我们示范，比较辛苦一些的，
0: 比较的细心，有耐心，有爱心。你看老师的形象此刻真的就是具象化了，对不对？我们可以从蓝老师的身上就找到了，你看我想成为的人的样子，对不对？最喜欢的职业是老师。那么这是两位女生的答案。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麦林博，长大之后想当什么样的人呢？
3: 长大以后我其实想当一名
1: 老师。
0: 我觉得今天特别好玩，是合唱团的默契吗？连梦想都会这么一致，都想当老师。就是我们可以感知得到呢，就是也受到了老师的影响，从老师的身上也看到了自己未来想从事的职业的一个样子。也是再次的感谢滨江小学的蓝晓老师，还有就是我们三位同学做客我们的节目，让我们感知到了合唱的魅力和向日葵合唱团当中的一些故事，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再次感谢大家，本期的节目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也感谢听友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21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回春丹乐队以及涂玉林带来的《花花宇宙》。这首歌是原唱陈慧琳2000年的经典电音舞曲，也是千禧年华语乐坛的标志性作品。2025年在生生不息大湾区的舞台上，回春丹乐队与涂玉林带来了全新改编，用他们独特的摇滚气质，让这首《花花宇宙》绽放出新的生命力，仿佛穿越时空，依然令人感觉到心潮澎湃。
1: 即使今生纵使
0: 下一首歌来听杨千嬅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千嬅带来的《高我》，这首歌收录于2015年杨千嬅专辑《如果大家都拥有海》当中。这首歌并非是普通的少女励志歌，而是历经岁月沉淀的成熟女性与自我达成和解的表达，核心是鼓励自我接纳与内在成长，传递鲜花长于我伤口的治愈力量。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李嘉格带来的《孤独面店》。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嘉格带来的《孤独面店》。这首歌发行于2022年，用面店这一充满烟火气的场景来寄托都市人的孤独情感。在巨大的城市里，所有的遗憾与思念仿佛都被深夜的一碗面无声地咽了下去。下一首歌来听蔡淳佳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蔡淳佳带来的《风铃》。蔡淳佳温润通透的嗓音将风铃与思念连结，当风吹起，那熟悉的铃声便是你传来的温柔消息。下一首歌来听郑秀文带来《再见》。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郑秀文带来的《如果我们不再见》。这首歌的歌词以第一人称的视角，细腻刻画了面对离别时那种不舍、怀念与遗憾交织的复杂情绪。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心开了门。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

0: 时间21: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爱是怀疑》。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曾沛慈带来的《失去》。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曾沛慈带来的《识趣》，这首歌探讨了在感情关系当中一种成熟的放手方式，要懂得在不爱的时候适时退出，用一种识趣的姿态优雅地告别一段关系。下一首歌来听歌手杨丞琳带来《匆忙人》。

来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杨丞琳带来的《匆忙人生》。这首歌收录于杨丞琳2013年的专辑《天使之翼》当中，由张简君伟创作词曲，唱出了现代都市人把生命活得很匆忙的无奈。我们偶尔还是要让脚步停下来，不让匆忙错过了身边的美好。下一首歌来听 Aline 带来的 One Life。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阿林带来的 One Life。 这首歌的歌词用地球公转自转隐喻时间的流逝，表达现代人在忙碌生活中对纯粹友谊的珍视，通过简洁的旋律与重复的歌词结构，也传递出了对友情的怀念以及对未来重逢的期待。下一首歌来听范玮琪带来《可不可以不勇敢》。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范玮琪带来的《可不可以不勇敢》。这首歌收录于范玮琪2003年的专辑《真善美》当中，歌曲背景源自于好姐妹分手之后的坚强逞强，而范玮琪想通过这首歌曲告诉她，偶尔不勇敢一次也没有关系，难过的时候可以放声哭喊，不必一个人。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1: 哎呀，不好了，楼上起火了，我们快跑。
2: 哎哎，别慌别慌、啊、我开门去看一下。哎呀，是楼上着火了、啊、还没有蔓延到我们这层、哦、过道里边还没有烟，我们赶紧往楼下跑。
1: 好。
2: 哎，你把毛巾带上。
1: 哎
2: 哎、啊、你别去坐电梯呀、啊、快快快，往疏散楼梯这边。
1: 哎，
3: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小火快跑，浓烟躲避。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22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楚生带来的《荒废光年》。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周深带来的《雨季又来临》。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深带来的《雨季又来临》。这首歌原为音乐人潘成的作品，周深在音乐园计划节目当中将其视为给自己的礼物并进行演绎，清澈的唱腔把藏在雨季里的怅望唱得温柔而绵长。下一首歌来听歌手刘若英带来满满。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若英带来的《满满》，这是一首温暖治愈系的歌曲，延续了刘若英一贯的知性温柔的音乐风格，唱出了经历过往伤痛之后，在爱与陪伴中获得勇气与自我和解的心境，传递温柔也可以很有力量的态度。下一首歌来听曾比特带来《一生》。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曾比特带来的《一生何求》。曾比特以独特的声线重新演绎了这首陈百强的经典粤语金曲，也赋予了这首歌新的情感层次，表达出对人生得失、冷暖无常的深刻反思。下一首歌来继续听到的是831乐团带来的《你就是我无可替代》。

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831乐团带来的《你就是我无可替代》。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回，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0: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0: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0: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1: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时间22:30。
1: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6月初7。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滔滔又将奔涌，运河通海兴城，平陆运河通航进入倒计时，百色在家门口出海的梦想即将变成现实；
3: 市长王永超调研防灾减灾工作，实地走访多部门，要求强化科技监测预警，压实各级责任，抓实主汛期防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王永超在全市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专题会议上强调，坚持人民至上，强化底线思维，全力打赢防汛救灾这场硬仗。我是主播珊珊。
3: 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
4: 奋进155，启航新百色。
3: 百色融媒记者卢倩、通讯员黄红岸报道：滔滔又将奔涌，运河通海兴城。随着平陆运河通航进入倒计时，一条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黄金水道，将彻底打破百色长期以来内陆沿边、远离海港的区位制约。依托平陆运河江海直达降本增效的硬核优势，再加上黄白铁路、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多市联运体系的协同发力，百色即将实现在家门口出海。通江达海交通格局的变化为百色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物流成本大幅压降，西南货源加速集聚，产业体系迭代升级。百色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主通道、重要枢纽城市的价值不断释放，这座面向东盟、联动川渝滇黔的向海产

0: 业新城正加速崛起。
1: 百色的水运资源得天独厚，历史上酉江就是桂滇黔三省区商贸往来的重要通道。然而这里的大宗工业原料和产品出海需要绕远路，沿酉江入西江，再绕行珠三角，水路里程约1200公里，常规散货船耗时12到15天。漫长的航程不仅推高了物流成本，更削弱了百色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如今经过多年耕耘，百色已形成通道骨架成型、枢纽功能升级、联运效能提升的公铁水多式联运交通格局，为更好衔接平陆运河，实现通江达海，百色正一体推进酉江航运提升工程。黄统至百色铁路建设、百色物流枢纽港建设、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建设等四大关键工程，着力将通道打造成运转高效的集散枢纽。
0: 平陆运河通航后，百色的运输格局将由公路为主转向公铁水并举。向西，云南文山的货物可以经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进入平陆运河，直达北部湾港出海，全程仅868公里，比原通道缩短约500公里，出海时间减至7天。向北，黄白铁路将打通川渝黔江铁海联运的最低成本通道。更为关键的是，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建成后，将彻底打破酉江航运瓶颈，实现千吨级船舶从百色直航粤港澳大湾区和北部湾港。公铁水三大运输方式在此交汇融合，百色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主通道重要节点城市的硬件基础已然夯实。
1: 一条运河改变的不仅是距离，更是百色的引力场。今年4月举办的首场平陆运河货源对接会，是百色枢纽地位的一次集中展示。会场内，企业客商集聚一堂，高度关注百色作为西南货源、百色枢纽、北部湾港、东盟市场关键节点的巨大潜力。这场对接会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号：百色不再是货物匆匆而过的通道，而是一个能够留得下货、聚得起流、发得出力的集散枢纽。而通道的价值最终要体现在产业上，百色明确提出不能让货物穿肠而过，要让通道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百色市产业园区改革发展办公室主任秦曼东用12个字概括百色向海经济的核心内涵，即借港出海、沿边联动、产业赋能、通道支撑。他强调，向海经济绝非沿海城市的专属经济，也不是简单的靠海发展，而是以海洋为纽带、以通道为支撑、以产业为核心、以开放为导向的新型经济形态。
0: 酉江潮涌，风正帆悬，百色这座镌刻着红色基因的英雄之城，正乘着平陆运河建设的浩荡东风，实现从内陆边城到向海新城的华丽转身。奔流的酉江将不再仅仅是流经城市的一条河，而是百色连通世界、拥抱蔚蓝的经济大动脉。这座面向东盟、联动川渝滇黔的向海产业新城，必将在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恢宏画卷上书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
1: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黄显彪报道。7月18号，市长王永超深入市气象局、市自然资源局、百色水文中心调研防灾减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科技赋能，全面提升监测预警能力，压实各方责任，抓实抓细防灾减灾各项工作，筑牢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市气象局，王永超实地查看气象监测预警中心数字一体化平台，详细了解其在天气预报、灾害预警、应急保障等方面情况。他指出，精准预报是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要深化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在气象领域的应用，不断提升预报精准度和提前量，尤其要加强对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
6: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8: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6: 慧姐，你回去干嘛？
1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11: 我的家！
6: 快！
12: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3: 人在，什么都在。
14: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北京时间23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慕斯提醒您，接下来请收听由慕斯集团 V 六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让领读人的声音引领您踏入一场别具韵味的文学之旅。慕斯集团是 A 股上市企业 ，V 六家居是慕斯集团大家居品牌，为消费者提供一对一的全屋设计、生产、交付等服务，帮助消费者一站式打造一个年轻的、时尚的、理想的、美好的家。V 六家居的所有产品都是慕斯集团自主研发、自主生产、自主销售的高颜值、高品质、高舒适度的产品。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2: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1: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城市领读人》是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 六家居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葵。今天我们要读的文章是来自于本地作者王寒辉带来的《桐花飘落玉米坡》。那原本是一坡玉米地，八九岁的孩子曾在坡上看蚂蚁搬虫子，捉树叶上的鸣蝉，拎起石头砸向偷吃玉米的松鼠。后来玉米地里长出了桐树苗，五年成林，桐花便一年一年的开，一年一年的落。再后来母亲走了，桐果归仓的时节，老屋前空荡荡的，可桐果林还在，桐花还在。母亲说过，桐花会告诉玉米地，它的生命进入尘土，却能在每一场春雨过后获得重生。这是一篇关于土地的文字，也是一封写给时间的情书。作者王寒辉用温厚而克制的笔，写父母的汗水，写村庄的烟火，写那些像桐树一样向下扎根、向上托举的人。现在我们就一起走进那片玉米坡，走进桐花飘落的记忆深处。桐花飘落玉米坡，作者王寒辉。桐果林原本是一坡的玉米地，八九岁起，我好多的假期曾在那坡玉米地上看蚂蚁搬虫子，捉树叶上的鸣蝉，抓起石头砸向偷吃玉米的松鼠，抓起镰刀割半夜喂马的草料。那坡地我已经有十七八年未曾涉足，却装满了我青春年少的记忆。那坡那地或许是爷爷奶奶那一辈，或是更久远的祖辈就开始种下的基业，又或许是土地承包到户后才分到父母手中的，我从未考究。玉米坡地上长出来的桐果林，根系里的每一寸土壤都渗透父母的汗水，在黑暗的泥土中延伸流淌，待到桐果花开，泥土酝酿了一整年的呼吸，是父母汗水破茧而出的芳华，裹挟着生命拔节的声响。和父母不同，我没有经历过饥饿。村前两条蜿蜒流淌的河游着吃不完的鱼，河两岸沉甸甸的稻穗让家里饭锅冒着足够的底气，菜盘子里也算是有滋有味。我也曾偷偷舀出家里的大米，跑到街头的米粉店换一碗碗肉粉，肉末汤上漂浮的葱花香气是至今留在我记忆里最美好的滋味。 坡地上种的玉米也并非为了口粮，多半是留着养家禽家畜，特别是那匹顶上三个劳动力的枣红马和那肥头大耳等着被宰的年猪，多余的玉米还能卖个一两百元，支撑家里柴米油盐的开支。也不知何年哪月，父母在坡地种上玉米，顺带兼种桐树苗。桐树成林挂果需要五年左右的时间，从玉米坡到桐树林，一种耕作方式的转变是父母与这片土地相处的哲学，打在心里的盘算，藏在岁月里最长远的打算，见证了父母一生的执着规划。桐果树一长就是几十年，在那个年代，桐子的市场价格如同家庭的顶梁柱，能撑起一个家庭的命运与光景。母亲离世的十一月下旬，正是桐果归仓的时节。那时候，村里家家户户的门前都堆满了乌黑的桐果，唯有我家的老屋前空荡荡的，再也见不到母亲牵挂一生的果子。但桐果林还在，我坚信天堂里父母能俯瞰到林子里的桐花飘落，像当年母亲对我说的那样，桐花也会告诉玉米地，它的生命进入尘土，却能在每一场春雨过后获得重生。我家桐果林的地棚是村里人上后龙山劳作的驿站，离地棚十米远的地方有一汪清泉，那是村里溪流的源头，泉水从石缝里潺潺流出，一年四季清清爽爽，甘冽入喉。上山劳作的村民都在泉池里打水后，才翻过后龙山的山坳去赶更远的山，种更肥的地。夕阳西下，余晖洒落山坡，偶尔有下山的村民会和父亲围在地棚的火灶旁，倒上自家酿的土茅台，粗糙的土碗碰在一起，溅起酣畅淋漓的生活气息。他们调侃的大山都是对生活的憧憬，一碟野菜，一场雨水，一茬庄稼，谁家摔死了牛马，都成了他们挂在嘴边的生计与期盼。玉米的拔节声，桐果的落地声，朗朗的笑声穿透桐叶的缝隙，随着山风飘过这坡，在那坡回响。这大山里过日子的声响渗入来路与归途的烟火。播种、施肥、薅草，像一场永无止境的征服与共生的轮回，把父母牢牢地钉在坡地上，等待每一寸土地的苏醒。他们不懂时代的洪流、浪潮的方向，他们就像一棵棵桐树，选择向下扎根，向上托举，等待自己的花期。我家地棚就如一面镜子，照见了那个年代里所有像我的父母一样的乡亲，在困顿与生存的挣扎中，从未放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们用诚实、汗水、执着耕耘脚下这片土地，以与命运谈判的姿态，达成了和这山、这地的和解与共谋。母亲总在晚饭过后剥桐果，家里那盏十五瓦的电灯泡发出微弱的光，映着灶台上的火星，拉长了母亲的影子。灶台旁，母亲低着头，一颗一颗抠出黑亮的桐子，桐果黑褐色的字叶嵌进了母亲指甲的缝隙，浸透她手掌上纵横交错的茧痕，勾勒出母亲秋冬两季的爱与责任。这个时间点，父亲多半端着碗，喝着土茅台，滔滔不绝地重复着他的各种打算，而母亲总是个聆听者，很少插嘴父亲的大计。他默默地把剥出来的饱满结实、个头最大的桐子分拣出来，小心翼翼地装进布袋子，留作来年的种子。昏暗的光下，父亲弯曲的脊背像山坳的弧度，母亲手掌的裂纹竟然泥

0: 土的风霜。他们把自己的深骨积血交付给了土地与生活，成为它脉动的一部分，静候辰时的回馈。他们既接纳岁月的伤痕，也仰望生活的亮光，脚踏实地守护着那份日子的安稳与知足。大山无言，可铜果林是有记忆的，他会记住春夏秋冬每个人的足迹，包括我被散落在那里的时光。而最深刻的记忆莫过于母亲在铜果林里摔断脚踝骨后的将境。我知道母亲并不是那片坡地上唯一的伤者，大山的馈赠有劳作安全的隐患。在病房里，我坚持要把钢钉打入母亲踝骨，我也从未想过那颗锁住母亲断裂踝骨的钢钉终究没能让她安然离世。故乡的风俗，逝者是不能带金属片入土的。那天我握着母亲干枯瘦削的小腿，看着医务人员把钢钉取出来的那十分钟，钻心的疼痛刺进我的身心，仿佛凝固的时间让我突然明白，其实自己也是那坡地上的伤者，但疼痛的方式不一样罢了。一位母亲，一坡铜果林，一颗钢钉，一份痛苦，在悲欢离合的过往与当下，黑暗与温暖中照亮了来路与归去的方向。这颗钉是母亲与这片土地最后的羁绊，也是必须卸下的重负，才能轻盈地化土成泥，回归那片她深爱了一生的坡地。年年风起，岁岁桐花飘落玉米坡，这片土地上的故事没有句点，回想着一种关于眷恋、敬畏与希望的生命感悟。桐花的飘落与重生，成为一代人的生命印记。好了，文章读完了。桐花飘落玉米坡，让我们看见有些东西会消失。玉米地被桐树林取代，桐果归仓的时节再也没有了母亲的等待。可有的东西不会，汗水渗入泥土的温热不会，泉水从石缝里潺潺流出的声响不会，那些穿透桐叶缝隙在山坡间回荡的笑声不会。就像母亲说的，生命进入尘土，却能在每一场春雨过后获得重生。也许你的记忆里也有这样的一片玉米坡，它可能是一座老屋、一条河、一棵树，或者是一个再也见不到的人。没关系，就让他们留在我们的记忆深处吧。我们下期再会。
1: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2: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1: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2: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3: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1: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之分。
1: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是我鼻子对我叫，他的口水打得像颗羊泡泡。
1: 你怎么做事
0: 爆掉了？爸爸房子我是买不起了，

今天35岁，多少钱的车子也不嫌贵。追我的女孩一大堆，都在猜我财产有几位。

0: 敌人你不配。
1: 我知道我这样呛，有些人会说
2: 你越说你无所谓，但他证明了你心里有所谓。
1: 哇哦，反驳我可不可以也有点臭。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零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六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滔滔又江奔涌，运河通海新城，平陆运河通航进入倒计时，百色在家门口出海的梦想即将变成现实。
0: 市长王永超调研防灾减灾工作，实地走访多部门，要求强化科技监测预警，压实各级责任，抓实主汛期防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王永超在全市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专题会议上强调，坚持人民至上，强化底线思维，全力打赢防汛救灾这场硬仗。我是主播珊珊。
0: 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
3: 奋进155，启航新百色。
0: 百色融媒记者卢倩、通讯员黄红案报道：滔滔又江奔涌，运河通海兴城。随着

0: 和平陆运河通航进入倒计时，一条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黄金水道将彻底打破百色长期以来内陆沿边远离海港的区位制约。依托平陆运河江海直达降本增效的硬核优势，再加上黄白铁路、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多式联运体系的协同发力，百色即将实现在家门口出海。通江达海交通格局的变化为百色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物流成本大幅压降，西南货源加速集聚，产业体系迭代升级。百色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主通道、重要枢纽城市的价值不断释放，这座面向东盟、联动川渝滇黔的向海产业新城正加速崛起。
1: 百色的水运资源得天独厚，历史上有江就是桂滇黔三省区商贸往来的重要通道，然而这里的大宗工业原料和产品出海需要绕远路，沿右江入西江，再绕行珠三角，水路里程约1200公里，常规散货船耗时12到15天。漫长的航程不仅推高了物流成本，更削弱了百色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如今经过多年耕耘，百色已形成通道骨架成型、枢纽功能升级、联运效能提升的公铁水多式联运交通格局，为更好衔接平陆运河，实现通江达海，百色正一体推进右江航运提升工程、黄统至百色铁路建设、百色物流枢纽港建设、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建设等四大关键工程，着力将通道打造成运转高效的集散枢纽。
0: 平陆运河通航后，百色的运输格局将由公路为主转向公铁水并举。向西，云南文山的货物可以经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进入平陆运河，直达北部湾港出海，全程仅868公里，比原通道缩短约500公里，出海时间减至7天。向北，黄白铁路将打通川渝黔江铁海联运的最低成本通道。更为关键的是，百色水利枢纽通航设施建成后，将彻底打破右江航运瓶颈，实现千吨级船舶从百色直航粤港澳大湾区和北部湾港。公铁水三大运输方式在此交汇融合，百色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西线主通道重要节点城市的硬件基础已然夯实。
1: 一条运河改变的不仅是距离，更是百色的引力场。今年4月举办的首场平陆运河货源对接会，是百色枢纽地位的一次集中展示。会场内，企业客商集聚一堂，高度关注百色作为西南货源、百色枢纽、北部湾港、东盟市场关键节点的巨大潜力。这场对接会传递出一个明确的信号：百色不再是货物匆匆而过的通道，而是一个能够留得下货、聚得起流、发得出力的集散枢纽。而通道的价值最终要体现在产业上，百色明确提出不能让货物穿肠而过，要让通道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百色市产业园区改革发展办公室主任秦曼东用12个字概括百色向海经济的核心内涵，即借港出海、沿边联动、产业赋能、通道支撑。他强调，向海经济绝非沿海城市的专属经济，也不是简单的靠海发展，而是以海洋为纽带、以通道为支撑、以产业为核心、以开放为导向的新型经济形态。
0: 右江潮涌，风正帆悬，百色这座镌刻着红色基因的英雄之城，正乘着平陆运河建设的浩荡东风，实现从内陆边城到向海新城的华丽转身。奔流的右江将不再仅仅是流经城市的一条河，而是百色连通世界、拥抱蔚蓝的经济大动脉。这座面向东盟、联动川渝滇黔的向海产业新城，必将在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恢宏画卷上书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
1: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黄显彪报道。7月18号，市长王永超深入市气象局、市自然资源局、百色水文中心调研防灾减灾工作。 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

0: 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自治区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科技赋能，全面提升监测预警能力，压实各方责任，抓实抓细防灾减灾各项工作，筑牢安全防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市气象局，王永超实地查看气象监测预警中心数字一体化平台，详细了解其在天气预报、灾害预警、应急保障等方面情况。他指出，精准预报是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要深化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在气象领域的应用，不断提升预报精准度和提前量，尤其要加强对短时强降雨、局地强对流等灾害性天气的监测预警，为科学决策和应急响应赢得宝贵时间。要强化部门联动，推动气象预警信息与水利、自然资源、交通等部门数据深度融合，实现信息共享、风险共判，确保预警信息发布及时精准，直达基层责任人，打通预警响应最后一公里。在市自然资源局，王永超听取全市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汇报，并通过系统平台详细了解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排查、监测和防治情况。他指出，百色是地质灾害一发多发区，防治工作容不得半点闪失，要进一步完善人防加技防监测预警体系，在配齐自动化监测设备的同时，压实县、乡、村监测员责任，加强培训演练，确保每个隐患点都有专人负责，险情能第一时间发现、报告并组织转移。要健全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教应机制，确保预警信息发得出、收得到、用得上。要加大宣传力度，增强群众防灾避险意识，要强化应急值守，完善应急预案，提前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坚决避免人员伤亡。在百色水文中心，王永超详细询问全市水库、河流水情、雨情监测和防汛应急管理情况。他强调，水库安全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水文部门要提升预测预报能力，加强上下游信息联动，为水库科学调度提供精准支撑。对监测预警能力薄弱的小型水库，要加密巡查频次，完善应急预案，确保险情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置。要全面排查防汛物资储备和抢险队伍准备情况，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要加强与气象部门的数据共享和业务协同，提升流域洪水预报的准确性和预见性。王永超强调，当前正值主汛期，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始终保持高度警惕，要强化值班值守，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确保信息畅通，反应迅速。要加强协同作战，加快推进应急、气象、水文、自然资源等部门的数据共享和业务融合平台建设，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提升多元数据分析和灾害风险智能研判能力，筑牢防汛减灾的坚固堤坝，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市领导李建华、燕永库、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随同调研。
1: 百色融媒记者唐建豪、刘彩强报道。7月18号，自治区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总指挥部专题会议召开，市长王永超在百色分会场参加会议，并在自治区会议结束后组织召开市级会议，研究部署有关工作。王永超强调，各级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自治区部署要求，以底线思维防范风险，以严实作风狠抓落实，层层织密防控网络，处处守牢安全关口，全力以赴打赢防汛救灾这场硬仗，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王永超指出，防汛救灾是一场大考，考验的是政治担当，检验的是能力作风。各级各部门要深刻汲取本轮台风灾害教训，彻底扭转重救灾轻预防的惯性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将防控工作全面前置，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努力实现成本最低、损失最小的

0: 防控目标。王永超要求要聚焦源头隐患排查整治，坚决把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要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重点排查切坡建房、边坡尾矿库、喀斯特威岩及已登记地灾点，对应建立风险台账，实行动态管理。要严盯水利设施安全，逐一落实专人盯守，确保万无一失。要全面排查城乡风险区域，紧盯城市低洼溢涝点、桥梁隧道、工业园区排水系统、老旧居住房屋以及临近山体水坝的村庄，全面梳理风险点，落实管控措施。王永超强调，要完善监测预警响应机制，打通信息传递最后一公里，加强气象、水文等部门信息联动，密切关注突发性强、降雨强度大、影响范围小的极端降雨过程。一旦发布橙色及以上暴雨预警，要第一时间启动对应等级应急响应。要严格落实基层教应机制，打通市县乡村网格员传导链条，压实各级防汛责任人责任。在极端情况下，必须确保风险区域人员应转尽转，不落一人。王永超要求要全面提升应急处突实战能力，进一步优化应急预案，针对断网、断电、断路等极端场景，提升预案实操性。要扎实开展应急演练，全面检验防汛队伍的实战能力，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打得赢。要及时补齐应急物资与装备，确保全市应急处置物资供给。要推动应急指挥体系扁平化，向一线现场人员充分授权，保障紧急场景下的处置效率。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建华、副市长黄慧、市政协副主席、市水利局局长燕永库、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参加会议。
1: 百色荣媒记者唐建豪报道。7月18号，大型民族杂技剧《花瓦凉冰》在百色市民族艺术剧院再度上演。《花瓦凉冰》讲述的是明代壮族巾帼英雄瓦氏夫人的故事。明嘉靖年间，58岁的瓦氏夫人请命挂帅，带领广西凉冰辗转数千里，奔赴东南沿海抗倭。全剧以杂技为本体，融入了铜鼓、木棉花等壮族文化元素。舞台还运用了智能图像处理、互动投影和裸眼 3D 等技术，历史感和现代审美相得益彰。
2: 瓦氏夫人曾孙年仅6岁便实习普司。
1: 广西杂技团的演员们在剧中完成了高空单人皮条、四足斗杠同台、群体武打等多组高难度技巧。尤其在接到圣旨后的一段皮条表演中，饰演瓦氏夫人的演员用身体的缠绕与舒展，演出了角色守土与报国之间的两难抉择，让观众感受到了技与情的交融。观众何希怡：
3: 我觉得特别震撼，演员们不光有高超的杂技功夫，还把瓦氏夫人的家国情怀演到了人心里。我想向瓦氏夫人学习，在以后的学习中要像她一样勇敢。
1: 观众陆美娇：
4: 今天带孩子们来看这部剧，就是希望他们能够了解像瓦氏夫人这样的家乡的英雄，也知道我们今天的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0: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近年来，百色市不断引进和扶持芒果加工产业的发展，建成4个以水果精深加工为主的农产品加工园区，引进果天下、聚人园、鲜活等18家以芒果为主的精深加工企业，培育形成芒果汁、芒果干、芒果酒、芒果冰淇淋、冻干芒果等多元系列产品。预计2026年百色芒果加工产能新增5.3万吨，增幅达43.62%，全市芒果精深加工产能达35万吨以上，带动加工果收购价格较2020年翻了一番，实现稳产增收。
1: 近年来，德保县工商联探索建立需求清单化、资源项目化、服务长效化的工作闭环，引导本地民营企业从随机性回馈转向制度化反哺。今年以来，已组织各类民企定向捐赠8批次， 总额逾20万元。

0: 元，105家执委企业初步形成，企业特长与乡村短板精准咬合，公益行为与治理效能深度关联的帮扶新格局。
1: 近年来，田阳区推行一线观察员制度，通过组建观察员队伍、一线观察识别、综合分析研判等措施，多渠道、多角度、全方位了解一线干部的德才表现，为选准用好干部提供科学依据和重要参考。今年以来，田阳共在招商引资、信访维稳等一线提拔重用、晋升职级人员62名。
0: 近年来，田林县依托生姜特色产业，打通了从田间到海外的顺畅销路。一级鲜姜走出口，次品姜加工成姜片、姜粉，附加值提升近三成。目前，该县生姜种植面积已突破6万亩，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带动5000余户农户参与，生姜产业成为田林县巩固乡村振兴成果的坚实产业支撑。
1: 日前，在凌云县沙里窑族乡纳养村村委会，凌云县六腊屯代表与右江区纳桑屯、鲁上屯的代表并肩坐在一起，在了解协调协议内容后，满意地签下名字。曾因争执而疏远的手也紧紧握在一起。这三个自然屯为了一块名为六晴坡的土地，争了整整18年的纠纷，终于得到了圆满化解。
0: 下面播送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白组释字2026/33号。根据有关规定，经市委研究决定，对以下同志进行任职前公示：黄正刚，男，壮族，1976年5月生，广西区委党校大学，中共党员，现任靖西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正科长级，三级调研员，靖西市武平镇党委原书记，拟任县市区副处级领导职务。杨玉娜，女，壮族，1981年9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苹果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正科长级，四级调研员，苹果市旧城镇党委原书记，拟任县市区副处级领导职务。罗泽慧，女，汉族，1982年12月生，在职大学，中共党员，现任纳坡县委办公室副主任、正科长级、四级调研员，纳坡县平孟镇党委原书记，拟任县市区副处级领导职务。吴在杰，男，汉族，1982年10月生，在职大学，中共党员，现任龙林各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正科长级、四级调研员，龙林各族自治县哲宝乡党委原书记，拟任县市区副处级领导职务。王竹富，男，壮族，1985年11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田东县公安局政治委员、正科长级、四级高级警长，拟任县市区副处级领导职务。对以上公示对象有情况反映的，请以书面形式并署真实姓名和联系地址，于2026年7月24日前邮寄或直送中共百色市委员会组织部干部监督科举报中心，举报电话0776-12380-282-5367，网址 bs.gx12380.gov.cn。干部群众如实反映有关问题，受法律保护。中共百色市委员会组织部，2026年7月19日。
1: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滔滔右江奔涌，运河通海兴城，平陆运河通航进入倒计时，百色在家门口出海的梦想即将变成现实。
1: 市长王永超调研防灾减灾工作，实地走访多部门，要求强化科技监测预警，压实各级责任，抓实主汛期防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王永超在全市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专题会议上强调，坚持人民至上，强化底线思维，全力打赢防汛救灾这场硬仗。
1: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0: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3: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0: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1: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0: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

0: 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2: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1: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3: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1: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4: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1: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5: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1: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6: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1: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7: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1: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

0: 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1: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意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 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

0: 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4: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十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5: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4: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6: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4: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原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7: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磅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4: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8: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1次级成功。

0: 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1: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3: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4: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3: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5: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3: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生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6: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3: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7: 其勋章获得者钟珏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955到1555，钟珏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钟珏，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9: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8: 1955年，19岁的钟珏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珏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955到15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珏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珏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

0: 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中爵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1: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0: 中爵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2: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3: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4: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3: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

0: 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七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0: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三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1: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陈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我是一粒大米，我的生长要经过110到130天，从选种、播种、成长，历经9981难，打败杂草、病虫害、干旱、洪涝等对手，日晒雨淋，在农民伯伯辛勤照料下，才得以健康成熟。但总有人不珍惜我，把我剩在碗里，倒进了垃圾桶里。
2: 践行光盘行动，倡导舌尖文明。您正在收听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陈刚到南宁衡州市检查指导灾后重建工作时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全力推进灾后重建。
0: 韦涛到自治区水利厅、自然资源厅气象局调研时强调，宁可十防九空，不能万一失防，坚决打赢防汛关键时期各场硬仗。
2: 广西全力开展灾后抢险救灾与基础设施抢修工作，国省干线公路全部抢通恢复，因台风受灾地区通信服务全部恢复。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广西台记者梁军报道，7月20号，自治区党委书记、

0: 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陈刚深入南宁衡州市检查指导灾后重建工作，看望慰问一线抢险救援人员，强调当前台风美沙克重大险情应急处置已从抢险救灾转移到全面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有序推进灾后重建阶段，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抓好抗洪救灾和保并险水库安全、生产安全双线作战，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全力推进灾后重建，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陈刚先后来到云表镇云表社区南康村邓圩村和镇龙乡街区，一路查看清淤除障、环境消杀、饮用水安全、水毁农田农业设施恢复等情况，入户了解群众恢复生产生活情况，鼓励大家坚定信心、共克时艰，积极开展生产自救和农作物抢种抢收，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渡过难关，重建家园。 陈刚强调，南宁市和衡州市要再接再厉，持续攻坚，强化统筹担当作为，科学施策挂图作战，持续推进陆电水网等基础设施修复，着力抓好灾后清淤、垃圾清运、环境消杀、卫生防疫等工作，坚决守好灾后公共安全底线，多措并举保障灾区群众饮用水安全，加快恢复正常生活生产秩序，要积极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 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深入开展党旗红行动，大力宣传抗洪救灾先进典型，继续组织广大党员干部有力有序投身灾后重建，紧盯受灾群众急难筹盼问题，坚决防止群众因灾返贫，让老百姓感受到党组织救灾身边。 在镇龙乡中心小学，陈刚看望慰问参与抢险救灾的部队官兵、消防指战员、党旗红行动党员干部、无人机救援队、摩托车救援队以及衡州市镇龙乡纳州社区自愿担任运输物资队伍向导村民黄秀琼等志愿者，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他们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陈刚表示，
1: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大家第一时间奔赴灾区，昼夜奋战，向险而行，勇挑重担，积极参与抢险救灾、转移群众、运送物资、抢通道路、水电通信等急难险重任务，始终冲锋在人民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充分体现了大家的崇高境界和大爱精神，生动诠释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和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是江山理念。坚信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在社会各界关心支持下，在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共同努力下，广西一定能让灾区群众过上新的、更加美好的生活。 陈刚随后来到孝义镇六兰水库大坝现场，实地查看大坝受损情况，并走进六兰村听取灾后房屋重建工作情况汇报。陈刚强调，南宁市要坚持实事求是，加快科学编制灾后恢复重建方案，主动向上对接汇报，争取支持，多措并举筹措资金，防止大水漫灌时帮扶，充分尊重群众意愿，扎实做好受损房屋重建工作，要坚决打造廉洁工程，
0: 严防挪用侵占群众救命钱，一经查实，从严从重严肃查处绝不姑息。自治区党委常委、南宁市委书记徐永克，自治区副主席曹志强，自治区政协副主席、自治区党委秘书长周义觉等参加检查指导工作。
2: 广西台记者范范报道。 7月20号，自治区主席韦涛到自治区水利厅自然资源厅气象局调研督导防汛渡汛、水库隐患排查、地质灾害防治等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各方责任，细化各项防御措施，宁可实防九空，也不能万一失防，坚决打赢 防汛关键时期各场应仗。韦涛来到自治区水利厅，走访广西水文中心水利工程运行管理处防汛值班室，细致了解广西雨水情、衡州灾区降水量和防汛形势等情况。视频连线18个水库隐患排查组，听取贵港来宾、百色组工作情况汇报。韦涛强调，当前已进入七

0: 下巴上防汛关键时期，防汛工作面临更为复杂严峻的考验。自治区水利厅要进一步拓宽雨水情监测覆盖面，畅通数据传输渠道，加强会商分析研判，强化部门高效联动，为防汛指挥提供精准科学决策。针对极端天气，完善操作性、实用性强的水库防汛应急预案，坚决防范重大灾情险情。水库隐患排查组要坚持问题导向，毫不松懈推进并险水库、超汛限水位水库隐患排查整治，分类梳理共性、个性风险问题，细化实化应对措施，同步做好其他水库风险隐患排查，牢牢守住水库安全底线。在自治区自然资源厅，韦涛走访地质勘查管理处，了解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区以及管理机制、应急预案等情况。在自然资源融媒体中心，听取全区地质灾害防范工作和人工智能赋能自然资源一张图建设情况汇报。韦涛强调，地质灾害隐蔽性强、突发性强，汛期防控工作容不得半点松懈。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要持续深入开展地质灾害隐患大排查行动，密切关注雨水情变化，严密防范山体崩塌、山洪、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严格执行临灾预警、校应和避险转移机制，突出抓好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擅反五个关键环节，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在自治区气象局，韦涛走访气象台、气候中心和气象科学研究所，详细了解汛期气象预测预报、气象观测站网建设、数据共享、人工影响天气、面向行业及公众气象服务等工作。韦涛指出，当前极端突发的高致灾天气越来越频繁，自治区气象局要精准研判强台风、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演变走势，持续开展递进式精细化预报预警，强化气象科技攻关组织和科技成果转化，全方位提升灾害性天气监测预报预警能力，筑牢气象防灾减灾第一道防线。自治区领导崔国华、黄汝生，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钟德志参加调研。
1: 广西台记者刘晓宇报道，7月14号至18号，自治区政协主席、自治区赴南宁市督导水库安全督汛工作组组长孙大伟带队赴南宁市大王滩、磊桑、马鞍、马琼、六鹏、西云江、屯六、李城、尖岭等水库，督导检查水库安全督汛和安全生产工作，全面排查化解水库风险隐患，严密防范台风致灾风险。近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我区多地出现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孙大伟表示，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绝不容有任何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实落细自治区党委政府部署要求，按照查问题、定方案、压责任、盯到底总要求，坚决扛牢防汛救灾政治责任，快速准确核查，果断科学处置安全隐患，抓紧开展抢险救援救灾工作。孙大伟强调，要坚决落实双线作战总要求，全面排查我区水库风险隐患，完善水库应急处置机制，做好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工作，坚决防范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严密防范台风致灾风险，统筹兼顾抓好安全生产，全面行动起来，救大灾、度大难、防大险、尽大责、限大害，以工作确定性应对极端天气造成的不确定性，全力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强化责任落实，市县主要负责同志靠前指挥，加强分析研判，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强化协作协同，应急、水利、气象等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协同作战，形成工作合力，强化工作纪律，严格执行汛期值班值守规定，确保及时高效处置险情灾情，强化担当作为，全力以赴防风险、除隐患、护民安，坚决守牢安全防线。
0: 广西台消息，七月以来，我区多地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水库出现险情。连日来，自治区多位领导吩咐钦州市、柳州市、玉林市、来宾市、桂林市督导检查水库安全督汛和安全生产工作。督导组紧扣当前汛期严峻形势，聚焦并险水库管控、隐患排查整

0: 是应急机制完善、日常管护值守等关键环节，深入各县市区实地检查水库运行状况，督促各地进一步筑牢防汛安全思想防线，细化一库一策管控措施，全力排查化解各类防汛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全区水库安全度汛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7月16号至17号，方春明赴钦州市浦北县钦北区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工作，强调要压实水库防汛三个责任人责任，抓实水库巡查管护、除险加固，保障水库运行安全和泄洪影响安全，强化水雨情监测，做好突发情况库区周边群众预警转移工作，严守防汛安全底线。7月14号至17号，张小钦深入柳州、玉林两地督导检查水库安全度汛和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按照查问题、定方案、压责任、盯到底总要求，健全一库一策，完善并演练应急预案，加强水库运行管护值守，全力保障安全度汛和安全生产。7月14号至17号，何文浩率领督导组深入来宾市新城、新宾、金秀三县区，实地检查芝林、三立、田村等十余座中小型山区水库防汛工作，强调要筑牢思想防线，层层压实管护责任，完善应急预案和校应机制，细化一库一策，全力守牢水库安全度汛底线。7月14号至18号，农生文带队督导桂林市水库防汛工作，实地巡查各水库，精准排查防汛安全隐患，要求推行一库一策精细化管理，逐库制定防汛方案，完善临灾校应机制等，确保每座水库有人管有人防，全力筑牢汛期水库安全防线。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连日来，广西全力开展灾后抢险救灾与基础设施抢修工作。目前，国省干线公路全部抢通恢复，农村公路抢通在加快推进中。因台风受灾地区的通信服务全部恢复，衡州等地因灾受损农村供水工程全部恢复供水。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0: 7月1号至7月19号，全区公路累计中断859条，共1199段，呈现点多面广现场特点。其中农村公路受灾最为严重，同时部分航道、港口渡口、客运班线也受到影响。灾情发生后，全区交通运输系统第一时间启动二级应急响应，坚持先通后畅、先主干后支线原则，统筹全区力量集中攻坚。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建设管理处处长韦昌勇
3: 针对衡州市、镇东乡等孤岛的区域，制定了多路同步推进的方案，实行24小时轮班昼夜，人歇机不停，昼夜鏖战，打通生命通道。
0: 截至7月18号23点，南宁市、衡州市、宾阳县、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所辖行政村及自然村屯均已打通至少一条进出通道，可保障人员疏散和救灾物资运输。目前因道路中断受困的人员均已得到妥善安置，高速公路滞留人员也全部安全撤离。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建设管理处处长韦昌勇：
3: 物资运输保障方面，我厅全力加大工程机械、运输车辆投入，实行24小时不间断轮班作业，采取人员轮换值守、人歇机不停的攻坚模式，抢通灾区道路，同步联动地区政府统筹运力，通过多渠道协同配送，全力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物资和医疗药物运输到位。
0: 经过连续14天的昼夜奋战，7月18号晚，随着衡州市镇龙乡纳旭村六简屯卫星基站的开通，广西因台风受灾地区的通信服务全部恢复。据介绍，受台风影响，南宁、贵港、钦州、防城港等市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全区累计退服基站8303个，光缆受损30000多公里，杆塔受损90000多根，设备受损10000多套，交通中断成为抢修面临的最大难题。洪水冲垮道路，冲断桥梁，车辆无法进入，几十斤重的设备只能靠工作人员肩背手扛，在积水和淤泥中艰难前行，沿途山体随时可能再次滑坡，作业风险高。此外，大面积断电导致基站无法运转，受灾村屯分散，抢修力量不足。 面对困难。

0: 全区6万名通信工作者投入抢修，围绕受灾核心区域前线指挥部和群众安置点，投入卫星通信车近50辆，卫星电话243部，卫星背包基站114套，为各级指挥部开通7条专属专线。针对道路中断，应急通信无人机累计升空48次，搭建空中移动基站，联动应急部门用直升机向自然村空投人员和设备25批次。地面抢修队伍徒步20小时挺进核心灾区，抢通关键机房。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的统筹协调下，广东、四川、湖北、贵州等7个省份的兄弟单位紧急驰援，电力交通部门优先抢通道路，保障抢修车辆通行，恢复基站供电。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衡州市170处农村供水工程遭到不同程度破坏，群众用水告急。广西水利部门迅速响应，昼夜不停抢修工间。7月19号24点，衡州市因灾受损农村供水工程全部恢复供水。此前受灾情影响，6兰村3个水井泵房、蓄水池、水塔遭到损坏，全村陷入全面停水困境。灾情就是命令，广西水利部门迅速响应，第一时间统筹抽调自治区南宁市、衡州市3级精干力量和水利专家，火速奔赴灾区摸排设施损毁情况，排查隐患，分类制定抢修方案。中交一工局4公司、广西建工集团海河公司等企业调配钻井机、水泵、临时发电机等各类专业设备，全力攻坚恢复供水。聚焦灾后群众最迫切解决的供水问题，广西水利部门坚持一村一策，组织1100多人成立农村供水抢修突击队，携带800台套设备和应急物资奔赴一线，开展农村供水抢险攻坚。同时，主动对接疾控部门，协同做好受灾区域农村饮水水质保障，引导灾区群众分质用水，以政府提供的瓶装水和桶装水作为饮用水，抢通的自来水和临时供水点则用于清洗打扫，待水质检测达标后再作为生活饮用水，保障群众饮水安全。
0: 连日来，贵港市加强组织引导，各级各界力量形成合力，同心攻坚，灾后重建复工复产工作持续提速。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的报道。
2: 贵港市全国第4大新能源电动车生产基地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西江工业园多家新能源电动车生产企业厂区大面积积水，洪水退去，日前爱玛率先实现灾后生产重启。记者走进广西爱玛车业有限公司装配车间，这里还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但是已经有2条生产线投入生产。广西爱玛车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海涛：
3: 预计23号呢，我们所有的8条线都可以恢复正常。
2: 刘海涛介绍，厂区从清淤到首条产线复产仅耗14天。
3: 在水退之后呢，政府部门也协调了各个部门，第一时间走入我们的工厂。首先第一呢，是政府协调各个部门对我们整个厂房进行清淤；第二个呢，联系供电部门给我们第一时间检查所有的电气设备，也给我们第一时间恢复了整个供电。这样呢，在政府的支持下呢，我们才得以快速的复工复产。
2: 同一园区的广西绿源电动车有限公司受灾较为严重，港北区机关干部和广西大学志愿者帮助企业将泡水电动车从车间一辆辆清理出来。广西绿源电动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方亚表示，争取1个月内初步复产，2-3个月内全面复工复产。
4: 得到了贵港市委市政府、港北区委区政府的一个大力的协助，从工厂设业开始，人员的安全的转移，物资后勤的保障，清淤那个清洁，帮助我们复产复工，得到了极大的保障。
2: 目前，西江工业园区正在按照分类施策、安全第一推进复工复产。贵港市港北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姚倩：
5: 下一步，我们将积极向上争取专项复产补贴、金融纾困贷款、稳岗补助等扶持政策，协助企业加快保险理赔，对接设备厂商抢修，畅通供应链物流，依托贵港新能源电动车完整产业链基础，政企同心攻坚，我们有信心推动产业快速恢复产能。
2: 随着汛情平稳消退，贵港市商贸业开始灾后重建工作，当地商务部门主动靠前，精准施策。

0: 下沉各县市区开展常态化督促指导工作，通过实地走访调研、电话摸排跟进等多种方式，全面摸清企业受灾情况、经营难题与复产进度，精准掌握各行各业灾后重建实情，针对性协调解决企业复产难点堵点，为全市商贸行业灾后复苏筑牢保障。
1: 贵港市冠兴超市负责人张志新，我们超市一共有6家门店，现在有4家门店正在逐步恢复营业，目前物资准备充足，另外我们采购了一批消杀物资，免费发放给广大市民。
0: 目前，贵港市受汛情影响较小的行业与企业已率先完成复产复工。北港集装箱码头、直沪原创纸业生产经营全面恢复，苏果超市及多家住宿餐饮门店开门迎客，正常运营，市场供给与服务保障稳步回归常态。与此同时，贵港市以设备支援、以工代赈的方式，全方位助力受灾乡村提速重建，带动群众就近务工增收。 目前，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首批援助设备、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装备已经在清塘区三里镇大洲村投入灾后清理工作。本轮灾后援助中，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共计为贵港市14个受灾村庄提供14套挖掘装载机械设备，精准筛选9个重点受灾村，实施以工代赈帮扶项目。清塘区还开辟了灾后理赔绿色通道，提速定损、定额赔付给广大受灾
2: 栽种植户、养殖户吃下灾后定心丸。黄炼镇新潭村甘蔗种植户韦庆波，
3: 我在种植450亩甘蔗地，其中有320亩甘蔗遭洪水淹没，当时就特别发愁。然后7月10日我就上报灾情，保险工作人员第二天就赶到测点实地甘蔗定损，才隔2天。 14日就存额赔款就打到账上了，所有的损失100%赔付。得到赔付金之后呢，我们这有利于我们的快速恢复生产。
0: 种植业保障有利，养殖业同样有保险兜底。三里镇大洲村养殖户叶玉莲共计承保生猪250头，受此次洪涝影响，猪场圈舍被洪水浸泡，部分生猪被冲走，造成较大经济损失。依托政策性农业保险快速理赔机制，他顺利拿到保险赔付资金。
4: 我们报了保险，2-3天赔款就已经达到我们账上了。现在有保险公司赔，我们就好过一点。 不用损失这么大。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水退人进换新颜，守望相助暖八桂，全区多点发力，提速生产重启与民生回暖。请继续收听。
5: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韩杰，主播冯迪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8: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you got， 但是我不会 rap， 我英文。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6: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7: 防震知识帮你忙。
8: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6: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7: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8: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6: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

0: 安全三小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敌战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0: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0: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0: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0: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北京时间8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